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Listen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大家一句，台语有意思。
3: 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朱怡啦。啊，咱人吼有岁了后，若无好好啊保养身体，就会定定破病。啊，破病的时阵吼，就要去病院看医生。咱今仔日要讲的事，甲看医生有关系，就是挂号、挂号、挂号，汉语写作挂号。罗马字写作挂号，挂第三条，号第七条。挂号有两款情形，一款是摕批送批来，咱爱等因啊，也是签名才会当领批。另外一种是去病院登记，排队要看医生。啊，去病院挂号的时阵，爱记你扎健保卡呢。挂号的时，那是要给医生看的，就看家己的镜头要看什么科，亲像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等等。啊，若唔知影身躯的病痛吼，应该爱挂什么科，会使先打电话去病院问看卖咧。啊，若是要去做检查，就看是要照电光，还是抽血、验尿。像阿祖姨，我细汉的时阵吼，上惊抽血，大汉才发现其实无遐恐怖啦。有人看病时吼，常常会想讲爱找较有名的医生看才有效。其实台语的俗语就讲“先生缘，主人福”，意思是只要甲咱有缘的医生，搁较严重的症头，嘛有机会治疗好好势。有的人卡袂到，就要去看医生；小可病痛，就急要去挂号。有的人耍颠倒病，身躯有无爽快的所在吼，搁一直拖，一直拖，病吼煞愈拖愈严重。俗语讲，藏酒会芳，藏病会叮当，就是咧讲这种状况。酒是愈藏会愈芳，但是病痛会愈来愈严重，绝对唔通拖。学习挂号、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照电工、抽血、验尿、先生缘、主人福、藏酒会芳、藏病会叮当。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爱记哩，去病院要挂号，爱咋健保卡哦。哦哦，我有讲过啊呀。啊，好啦，安尼咱后摆再会啦。
2: 挂号就是去医院看病挂号的意思。2026年昆士兰多元文化月，在这个八月将泉州各地的人们汇聚一堂，共同欢庆多元文化跟社区精神，并分享那些让昆士兰充满家的温馨与动人故事。整个八月，我们诚挚邀请大家透过美食、音乐、艺术、体育及各项类别展现昆士兰风采的在地活动，建立联系与交流。无论身处偏远城镇或繁华都市，我们都鼓励大家相聚一堂，互相学习，共同庆祝那些塑造了昆士兰生活面貌的多元文化。欢迎参与昆士兰各地举办的庆祝活动，详情请见 qld.gov.au/multicultural month。 Radio 风一兵很荣幸能与昆士兰州政府合作，成为昆士兰多元文化月的赞助者之一，电台赞助。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UBFM 98.1 Listen to th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

每个关系在爱你上开机，关机待机，当机的每个关系我始终在开机，关机待机，当机的每个关系我仍不太开机，关机待机，当机。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你这边的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最后一首歌

0: 现在收看的是微电影《我家》。
1: 嗯，把你这背景会不会用太多次啊？
2: 有什么不好？
1: 不是啊，人家不是说要生活照？你看你自己这样有像生活照吗？
2: 也许媒体会用到哦，快点啊！
3: 没屁、你根本都还没进哎、
1: 还是我们出去外面？
2: 不用那么麻烦啊，报名而已。看你出来是我就好。
1: 还是我叫哥哥帮你 P， 我上次看到他在用，他会用。
2: 哎呦，他就还没回来，又打扰他。快点啊！
1: 好，1、2、3。
2: 嗯，我看，我看。嗯，
1: 这样嘞。
2: 再。对，
1: 干嘛啦？
2: 裤子忘了换了，忘记了。
1: 哦，我就只拍半身而已，不会有人看到下面啊。
0: 这一部电影呢，它是微电影，所以它时间不会很长。它的内容是说，妹妹独自一个人陪伴年纪渐长的父亲，她也必须承担家里许多的责任。虽然呢有一个哥哥，可是常年居住在国外，很少回到自己的家乡。一直到某一天，父亲打算要参加一个唱歌比赛，因为一场比赛，家里累积多年的种种矛盾渐渐浮现出来。

0: 啊，大嫂要回来一起住吗？
1: 有啊，有没事我要先逛啊，整理行李。
0: 等一下，爸好像说有一个什么剧本要你改编。
1: 有什么剧本啊？
0: 我不知道啊，又说一个什么剧本啊，搞不清楚。
1: 自己东西又弄不完，哪有时间帮他弄啊？
0: 就看一下不会怎样。
1: 你叫他去找其他事情做好不好？不要整天闲着，一直找别人麻烦。
0: 你又不住在这，你也知道麻烦了。
1: 好啦，连结传给我了，飞上看。
0: 我不知道那密码。
1: 我贴在笔电上面了，你找一下。
0: 不见了啦。
1: 啊，我明天回去啊，回去再看。
2: 嗯，那你们也要我们带什么吗？
1: 机场你要带什么？
0: 我想一想，想到再跟你说。
1: 啊，要快啊。嗯。
0: 好，回来再聊吧，拜拜。
1: 嗯，拜拜。
0: 就这些吗？啊，
3: 对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里面还有一包烟？你什么时候会抽烟？我不知道。哦，
3: 妈妈的啦。
0: 妈妈抽烟，我都不相信。
3: 妈妈以前都会躲在厕所里面抽烟，很明显，好不好？放回去了。
0: 哦。那你还有什么别的要帮忙吗？没有，我要走了。
3: 你去哪里？
0: 打工啊，晚班。
3: 你考试赶快给我去考啦，不要在那边不务正业。
0: 不然你要养我。
3: 约你约。
0: 嗯，拜拜。
4: 不稀奇啊，年轻人叛逆嘛。
0: 不是啊，谈恋爱跟抽烟是两码事。你不知道我爸从来都不抽烟，兄弟里就只有他没有抽。
4: 那所以你妈也戒烟啦？
0: 好像蛮有道理。这样很浪漫。
4: 你爸搞乐队，你妈是粉丝，这样还不够浪漫？
0: 当小孩就不会这样想。
4: 对啊，长大了才想到父母年轻过。哎，你哥什么时候回来？
5: 干嘛？
4: 没有干嘛。
0: 你不会还在那边等人家老婆嘞？
4: 没有，就有空约出来大家见一面了。
0: 帮我推荐一个我最近在用的 app， 直接帮你找到适合你的人，避开你那个 no no 地雷。
4: 我呢，顺其自然，不用你管那么多。
0: 是关心你是在管你好不好？那不要用就不要用啊。告诉你啊，当初跟我哥进同一个学校的时候，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1: 爸，
6: 嗨，
7: 回来了。
6: 嗨，子芳。
7: 嗨。
0: 你行李多吗？要不要帮忙拿？
8: 谢谢大哥。
0: 浴巾你有吗？
1: 奇怪，我记得是妈的生日跟名字啊。
0: 你在干嘛？要不要去吃饭？
1: 你是有改过？
3: 都你这用的啊。
0: 就是不是你写的，你再写一遍就好了。
1: 先要读取硬碟啊，我没有那个工具。哦。我要跟朋友吃饭，我会跟他拿。
0: 啊，嫂子呢？
1: 跟我一起去啊。
0: 这刚回来就要走，白目啊你。
1: 好了，我等一下跑几个地方，我车子先开走。
2: 你跟他们说你要来吗？
1: 太麻烦。
2: 干嘛又不进去？
1: 明年吧。

0: 回来了。
1: 嗯。给你补一下。早餐餐吃啊。
0: 哎，你知道妈会抽烟吗？
1: 哦，所以。
0: 就这样了。我还以为你会有其他反应呢。
1: 怎么了？
0: 没有啊。
1: 我们考个试背那么多东西啊？
0: 对啊，才知道。
1: 这真的是你自己想考的吗？好了，不如你接着吃啊。
0: 嗯。
1: 先洗澡。
0: 爸爸。
1: 晚安。
0: 晚安。
2: 早上记得要吃哎，
0: 没时间吃了啦。啊，都你啦，怎么还掉了？啊，香港吃。不好意思，我昨天手机没有充到电。
3: 没关系，
0: 真的对不起。
3: 你的介绍说你是金牛座的时候，我就猜到了。我先介绍我自己好了。我想这样能让你更有效率的认识我这个人。我现在是一个乐团的吉他手，主唱也是我。我很喜欢看电影，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四》跟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我觉得台湾的电影界没什么好东西。像台湾大部分电影那样，我觉得台湾的电影应该要走出国际，像韩国那样。你看，现在谁不知道《鱿鱼游戏》？不过这样好了，我们下次约晚上去酒吧小酌一下，喝一点比较放松了。你看起来太紧绷了。
0: 这些东西可以吃吗？
3: 当然。就点给你吃的、啊嗯、
0: 可以帮我打包吗？
4: 哎、欸、今天不是去面试吗？怎么样了？
5: 嗯，我那个对工作内容有一些疑虑。
4: 考虑什么啊？工作能找哎、欸、
5: 我就感觉那老板话好像也太多，就不是很稳重。
4: 哎呦，老板要管的人多，怎么可能话不多嘞？你太挑了吧你！
5: 关系到未来的事情。
4: 你真的不喜欢就给他换掉，哎。
5: 对啊，我不喜欢换来换去，麻烦。
4: 你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好不好？
5: 哦，女生就是很靠感觉啊。
4: 找工作还分男女的。
5: 嗯。
4: 男生也看感觉，但是他先做了才知道。笑什么？看电视啊。
5: 嗯，比赛怎么样？嗯，
4: 比什么赛？
5: 我不知道，我昨天才陪你拍那么久的照片，你不是才报名？
4: 哦。
5: 不，你装傻，你在外面三分钟热度。
4: 好了，你找工作吧，看电视啊。
5: 会不会转移话题？嗯，
6: 所以你考试不是今天？
0: 其实是过几天啊。但我不想让我爸知道我去见网友。
6: 他知道会不开心吗？
0: 应该是也不会啦。
6: 哦、
0: 嗯，
6: 那如何？
0: 像我爸，我不是要讲他坏话、啊。
6: 你哥是有跟我讲过了，
0: 他有什么资格讲啊？自己的平常都不回来。
6: 我是有劝他多关心家里，
2: 我知道，谢啦。
7: 流水酒画好了，
6: 这边。
8: 我会用哪一个？
9: 你回去不要分给我，你自己吃。
6: 你自己吃掉。
10: 太太比较轻，要看剧什么都可以。要不教你？
4: 密码呢？
10: 这指纹就快解锁了。
4: 没有啊，那个硬碟呢？
10: 我试过啦，档案读不到也没办法。
4: 所以你就把档案放里面。
10: 档案没有在这台电脑里面，这是新的。哦，如果现在要把那旧的档案拿出来，比这台还贵。
4: 你是有看到我用过电脑是不是？我一个手机就可以了。上次我写那个散文，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给你的。
10: 好，没有，那我去退了。
4: 我只是要里面的档案。
10: 那档案不是你写的吗？你写你就再写一次就好了嘛。一下歌唱比赛，一下要写剧本，节奏快被你烦死了。他现在经济稳定了是不是啊？家里开销都他付的。那你现在要修这个修那个的，现在到底是……
4: 那是妈妈写的。
6: 怎么了？
10: 那去你自己去。
5: 怎么了？你怎么了？
4: 你去问郭荣姐。
5: 那你先回家再说呗。
4: 好了，你先回家啦。
5: 不要，你要走陪你走。
4: 那电脑都是妈妈在用的。
5: 你要跟她讲啊。那我问是不是你写的，你还不是也不说？

0: 你在干嘛？
1: 我还是觉得你就花点钱把电脑修好。
2: 可以不要吗？
1: 小气鬼。
2: 可以。先睡觉。
0: 它是真的很贵吗？
1: 那是妈的遗物，你最好都不好奇在写些什么。
0: 我就都看过了，那就是他平时的兴趣啊，写好玩。
1: 不管怎样，爸觉得很重要才是重点。
0: 现在什么都重要啊，什么事情都劳师动众了，我们快没有烦死。
1: 对啊，所以家里的忙你能帮就帮。
0: 好了好了。
1: 好啦，买给你吃的，都凉了。
0: 吹头发。
3: 我们要紧门给你关了。
1: 你后天不去吗？
0: 你说爸比赛？
1: 嗯。
0: 你想去吗？
1: 想啊，但我妈叫我陪她吃饭。
0: 不然你先去啊，结束我再载你。
1: 所以你想去？
4: 我已经不知道现在到底可不可以啊。我多久没唱歌了？我刚刚成绩不好，你也知道他自尊心都比较强。
3: 哎，我好哦，怎么？
0: 好，走。
5: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吗？
0: 不会啦，
5: 不要玩太久啊，明天还要考试。
3: 哦，那个，那思敏也要来哦。
5: 不，
1: 一下，好
6: 了，谢谢。

0: 哎，那不是之前要追你的那个学妹吗？
1: 对啊，干嘛？
0: 没有啊，问一下。
1: 吃醋啊？
2: 你这样不觉得很痛苦吗？什么意思啊？
0: 干嘛吃醋？你要是喜欢的徐曼怎么算？
1: 你说的哦。
2: 就喜欢，但得不到。
3: 你闹那么无聊啊？我们就只是很久没见，我们见个面闹那么严重。而且我觉得你哥不错，那是一个标准。
4: 好了，走了，去旁边。
5: 以下这段跟你哥无关啊。
3: 我呢是不会想要去操控对方对我的感觉，我只能去控制我能做什么，然后无怨无悔。我觉得这样才有办法去遇到一个不会生气你的人，像他们一样。
4: 对啊，那很好。

0: 喂，
1: 喂，干嘛？
0: 你在家吗？
1: 在啊。
0: 你在。
1: 干嘛？
0: 上车。
1: 怎么了？你是宝，他真的去了。
2: 不是，你是叫他去。
1: 他让他去又没关系。
2: 他如果被网络霸凌，你要负责啊。
1: 怎么又变我的事啊？
2: 算了算了，没事。
1: 不是啊，你到底干嘛一直否定他，觉得他不行啊？他又不是小朋友。
2: 那你干嘛一直鼓励他做这些有的没的？
1: 我是在鼓励他。那你现在到底想怎样？
2: 就现在回家。
1: 不好意思啊。这边没有人需要你的拯救。
2: 你看到底是怎么样啊？你要不要直接讲啊？不要那边摆一个臭脸。
1: 想说什么？你就日子过好好就好啦，家里事不用管啊。
2: 我不是有说你需要帮忙就告诉我。
1: 我没有讲吗？爸说要你帮忙写剧本、修电脑，我讲出来还要怕你生气耶？你是不是在那边不爽嘛？整天嘴在那边嫌麻烦。
2: 我就真的在忙嘛，我也不是故意要生气的啊。妈以前剧本那么多啊，就没人要看。现在为了一个没看过在那边跟我发飙，我花钱花时间啊，我每个月有汇钱回来给你们啊，不够吗？
1: 我们 care 就不是这个。你一个月跟爸通几次电话？一年回来几次？讲真的啊，你觉得一辈子你还看到他几眼？你在国外生活，我为你感到开心啊。但我就只是希望你可不可以偶尔关心一下我们。你知不知道有些事情，你和爸说，跟我和爸说就是不一样。
2: 因为妈走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吗？你不是不了解爸，他三分钟热度嘛。
1: 他这次就只是想要唱歌而已，就只是想要做他想做的事情而已，有很严重吗？
2: 歌唱比赛有直播，现在酸民那么多，你保证他不会去看留言了？
1: 反正爸怎样，我会陪他，不行吗？
2: 我又不是故意要唱反调。我只在想，如果妈还在的话，她会怎么做？

0: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各位评审好，我是40号非但少年，然后我今天要表演的歌曲是《你的背影》，稍等我一下。啊，小二，其实我都跟你争这个。好，可以开始了。明明知道你的背影离去，真谢谢评审。
1: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比赛规定是31岁，真的很抱歉让你排队了，但是我们无法让你参加比赛。
2: 你为什么不早讲呢？人家排那么久了。
1: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工作人员没有那么多。
2: 我跟你说那么多啊，你不让他唱，我不走啊。
3: 不好意思啊。

0: 谢谢。
1: 爸，你刚刚唱超好的，我要帮你录影哦。
2: 你看，
0: 你是在看，
3: 还在害羞哎？
1: 害什么羞啊？你刚刚唱超稳，所有人都安静听你唱。
0: 你考试考得怎么样？
1: 没怎么样啊，我没有去啊，不想去，我觉得那不是我想做的事。
0: 好了，没关系了，如果我红了哦，你就可以当我经纪人。
1: 谁要当你经纪人啊？你请得起我？
4: 就后面的袋子帮我拿一下。等你啊！
5: 来 ，listening radio for EP FM 90.1 你是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我觉得这部片子真的很感人，我觉得很感人。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Hello， 咁多位听众，欢迎听我哋今日榴莲俱乐部榴莲数码讲。继续有我 DJ 莎拉啦。除此之外咧，我哋有另一位嘅 DJ， 头先有提过佢名嘅，
1: 系我啦 ，DJ 黎姿。
0: 唔好意思，头先我迟咗开麦 ，DJ 黎姿系我唔好。
1: 吓、啊，唔紧要。
0: 你咁仁慈，唔好怪我嘅，我知道。但我唔知道咧，你啱啱有冇听我同阿神秘 operator？尾段嗰啲英文 slang 咧，
1: 冇啊，
0: 太好啦！最中意就系
1: 你可以考我系嘛？
0: 哎呀，我好衰添，俾你知道咗我想谂嘅嘢添。
1: 好啊，好啊，试下。
0: 系啦，因为咧头先我都有同阿神秘 operator 讲，有机会你喺旅途中嚟紧我哋呢一个电台啦，就未必听到我哋两个喺度讲乜嘢 slang 嘅。
1: 嗯，我都想知啊，其实
0: 因为啲 slang 咧，我啲同事教有好乖嘅 slang 啦，即系好日常生活嘅 slang 啦，甚至有啲好百厌嘅 slang 啦。但系咧好有趣嘅，我应该俾佢估下啲边啲字佢估到好唔好啊？
1: 我惊你以为我估到，其实我又估唔到。
0: 唔紧要啊，估唔到同估到都冇紧要嘅。
1: 冇奖分啊？
0: 冇问题嘅。好，估啲。一两个好啦，唔好太多。
1: 讲啲容易啲得噶啦。
0: 我觉得冇一个二喎。
2: 哦，
1: 果然真系。
3: 唔系有啊，我估到嗰啲咪二咯。你试下讲嗰啲。
0: 讲个有机会佢估到啦，唔好透露咁多啦。我惊知道咗Happy Ending Massage 咯。
3: 呢个我估到。
1: 呢个唔知喎，真系。
0: 哎呀，我好真系好白厌啊！其实呢个系
3: 呢个
0: 系揼斜骨嘅意思，揼斜骨嘅意思。
1: 哦，
0: 香港揼斜骨啊！我哋用
1: 唔知
3: 呢个系香港先用咩？即系
0: 香港
3: 唔系阿 Mi 哦，你讲香港人
0: 叫做
3: 揼斜
0: 骨，
3: 咁
1: Happy Ending Massage，
0: 嗯，系啊，所以呢个字唔好乱咁同人讲。
1: 哦，我成日以为你讲个 slang， 我以为系澳洲嘅 slang，
0: 呢个都系澳
3: 洲嘅
0: slang，
1: 系啊，哦，我真未听，
0: 但香港会用呢个字啫，
1: 系
0: 啦，跟住。Done and Dust 可能你听过，因为好多好多机会翻工嘅人都会听过嘅。
1: 会唔系咪有关去洗手间？
0: 翻工嘅人
1: 唔知呢、這个又系
0: Done and Dust
1: 啊，系搞掂晒。
0: Yes， exactly 就系放工走人可以讲嘅嘢咯。咁、我另外头先咧，我都
3: 有个 bonus
0: 嘅，系啊，我有个 bonus 未讲嘅，
3: 我
0: 哋
3: 一齐估 bonus。
0: 嗱，呢个咧系有少少 offensive 嘅，所以真系小心同你嘅咩对象讲啦吓，因为呢个字有啲奇怪。如果你同你嘅上司讲啦，同你啲唔系好熟悉识嘅朋友讲咧，佢会觉得你哇乜你咁噶？
1: 系，但系其实系
0: 真系唔得噶。唔得噶，最好唔好啦。
1: 咁系对住咩人讲？闹紧人嗰阵时讲。
0: 我讲咗个字先，呢个字咧系 S H I T 第一个字。
1: 系。
3: O K。
0: 跟住 through the eyes of needle。
3: 吓 ？Through the eyes of needle。
0: 系。
3: 系眼。
0: Eye of needle。Eyes of needle。手写出嚟嗰句。
3: 哦，呢个。
1: 穿針引線，
0: 你想象下needle 嗰個 eye 係咩
1: 啊？
0: 係頭先我形容嗰個液體定固體狀東西，
3: 啡色嘅嘢
0: 穿過咗呢個 eye of needle 係咩樣？
1: 嗯，真係
3: 你俾個 scenario，
0: 你想象下個環
3: 平時點樣用
0: 嗰、那個
1: 係咩情況之下會鬧緊人嗰陣時講㗎？
0: 这个是因为我有个护士同事，他的肠胃不是很舒服。
3: 吓，
0: 跟住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字真的一定要教沙拉。他打电话请病假之后，就跟另一个护士同事说，一定要教沙拉这个 slang 啊，就跟我说了这个字了。即好像人家临终遗言，大家来笑，我说不说就是说这个。
3: 等先，他这个东西是 positive 的 negative？
0: 他形容他当时的身体状况。
3: 哦，
0: 佢有肠胃嘅唔舒服，佢食物中毒啊！
3: 咁究竟佢屙得太犀利定屙得唔系好犀利？
0: 佢话佢嘅状况已经去到系呢一个头先讲嘅英文 slang， S through the eye of needle，
1: 嗯，
0: 好严重。
3: 咁系即系屙得太犀利，
0: 好紧要，
3: 即系屙得太多，
1: 屙到九彩嗰啲系咪？讲广东话系
0: 累紧啊，所以我
3: 但
0: 系点
3: 解一定要教你嘅？
0: 我因為我啲同事
3: 你都成日屙到韭菜，
0: 都話我啲同事好人，我個人衰咯。
3: 佢指名道姓要教沙拉，唔係教 David， 教其他人。
0: 我因為我個人好學咯。我一个 curious learner 嚟噶嘛，
3: 或者可能你同呢啲比较有关系，
0: 即系啲核突嘢啊，做啲衰格嘢嗰啲系咪？
3: 应该
0: 咁，可能我系咯，
3: 就关联到即刻谂起你。
0: 第一惊我唔够坏，想教导咗我先，等我第日即系遇到呢啲坏人嘅时候，我知道咩叫做唔好。
3: 都俾你谂到。佢屙到韭菜都谂起你，
0: 真系好记挂住我啲同事。好啊，咪其实我呢个 chit chat 咧，其实延续翻之前啫。我想，反而我好想知道，我其实应该冇开咪两个几月，我先有同神秘 operator 讲。
1: 系，我都差唔多，我都系两个月啊。系啊，应该我上一次见到你系六月份。
0: 哦，嗰次就我最后一次开咪啦。
3: 哦，即系你哋系一齐开咪
1: 啊？上一次，
3: 你哋一齐最后一次开咪。
1: 七月忙啊，
3: 有咩做啊？
0: 系咯，咁有咩做咧？你？
1: 七月咧我就放学校假啦，咁都系帮教会做嘢啦吓，咁啊去咗城乡啦，又系吓一样都系嗰几笪地方啦 ，Ballina 啊、Lismo 啊咁样样，系探翻嗰度嘅 friend 咁样样。
3: 即系你自己嘅朋友，定系教会嘅朋友？
1: 其实系我哋唔识嘅，咁咧就最主要就系、是因为你知道其实。每个细镇其实都有中国人噶嘛，
3: 系
1: 吓但系咧，因为系好多细镇咧系冇教会，咁所以咧，我哋都谂起啊，不如我哋都即系去翻去住翻三日两夜啊，咁样样，咁啊可以去下嗰度唔同嘅中菜馆啊，或者系 take away shop 啊，吓识下佢哋啊，咁样样，咁啊将我哋个信仰同我哋分享咁样样吓，咁啊都做咗两年几噶啦，咁所以七月份咧又系去咗放啦吓，仲有忙咩嘢咧？
3: 咁嗰个 event 系你哋会先 promote， 即系喺啲 social media 讲咗先，跟住大家知道嗰有个聚会噶嘛。
1: 通常我哋系即系我哋自己教会入边噶啦吓，咁啊，另外我哋就会搞过一啲嘅one day off 嘅 event 咁样样吓，即系譬如话上年就搞到个中秋啦。啊，跟住咧就十二月就搞咗個感恩啦，嚇、感恩節啦，嚇、感恩會啦，嚇、咁都係係咯，邀請嗰度啲人嚟啊，一齊食下嘢啊，玩下中秋節猜燈謎啊，嚇講下啲故事啊咁樣樣啦，嚇、有啲人係啦，係一齊食下月餅啊咁樣樣，係咯，咁就識咗佢哋啊，都幾開心。咁上次七月份咧就佢哋帶咗我哋去 Ballina 其中有一個。我唔係好記得個名字，但係原來好靚下嘅喎，即係沿住嗰個海岸線咧，咁一路行到篤咧，係又係有一個燈塔咁樣樣。咁啊係啦，旁邊亦都有啲人係住 cabin 啊嚇，即係扎營啊，clamping 啊咁樣樣係啦。咁啊係啦，去咗一笪新嘅所謂旅遊景點咁樣樣咯。
3: 幾好喎、
1: 啊。係啊。
3: 好，跟住八月咧，你係咪？
1: 八月我上個星期去咗 Eka 咯，你哋有冇去啊？
0: 冇去 Eka 啊！八月12号係咪真係？
1: 佢有10日嘅，系啊，
0: 我就知道麦卷有去，我自己冇去。
1: 系啊，你哋之前有冇去过？
0: 冇去过，
1: 都冇。
0: Maker 其实我真系想知会有，我知有动物体咯，有动物同埋有植物咯，
3: 同埋有。
1: 其实佢呢个都几代表性嘅，一年一次啦，咁有10日，咁啊嘅全名叫 The Royal Queensland Show， 咁咧咁啱今年咧就系第150周年。咁就其实我早前年去过，咁今年呢前年就係得我同我老公两个去啦，咁今年我突然间諗起啊、其实我好耐冇同我啲細路去，咁我就今年留佢哋，喂不如今年一起成家人一起去 Eka 咁样搏一搏下㗎咋。啊点不知佢哋都话啊都好啦，梗係啦，我心諗係我买晒飛㗎嘛。佢哋淨係出个人㗎嘛，咁样咁所以就係啦。去今年就星期四去咗一次咁样样咯。
3: 做咗啲咩？你玩咗边几个环节？
1: 蘭入面呢其實有都有幾多嘢睇嘅，譬如話有斬樹啦，嗰啲嗰啲大隻佬呢係啦，斬木啦，咁鬥快斬木啦，咁就我就冇玩機動遊戲嘅，咁因為都幾
3: 好多人排隊都
1: 幾恐怖啊，幾驚啊，佢係揈得好勁嗰隻，咁同埋即係啲價錢都唔係便宜啦，$20一轉啊，咁係啦，即係我哋就冇玩，咁就最 impress 就係嗰度啲動物啊，係啊，頭先莎拉有提過，佢一個好大嘅牆咧，入邊有曬雞啊、鵝啊、鴨啊、兔仔啊、羊啊、豬啊，嚇、啊！即係你數得出喺 farm 嗰度啲動物都可以喺嗰度接觸到，同埋係好近距離俾你摸啊！咁你又買
3: 揸牛奶
1: 咯，今年好似冇揸牛奶，
3: 以前又係，
1: 以前我去嘅時候係有嘅嚇、你可以排隊咁樣揸咁樣，不過今年就冇咯。不過我覺得嗰、那個即係睇動物嗰一 part， 我覺得幾好睇啦嚇，因為你又可以餵下佢，一杯都係$2咁上下，咁你又可以餵唔同嘅。羊啊牛，
0: 即系饲料系咪啊？
1: 饲料系啦，
0: 但有冇话咧？某啲饲料即系讲明，因为正常我理解，羊牛嘅饲料可能系草啦，鸡嗰啲系啲谷物。
1: 佢嗰度冇得养鸡，不过吓鸡就你可以摸佢，咁佢有得参展嘅，好多嗰啲鸡咧好大只啊，或者嗰啲颜色系啊咁啊，有鹌鹑又参展啦，白鸽又参展啦，即系。
3: 系啦，选美啊，
1: 即系嗰咩鸳鸯都有嘅，即系
0: 鸳鸯系咩样噶？即系好细只嘅雀仔咁。
1: 系啦系啦，嗰啲毛有啲绿绿地色啊，咁样样，咁啊又有好多雀仔嘅。如果你中意睇雀仔咧，
0: 我唔中意雀仔。
1: 吓雀仔又有啦，咁啊唔同品种嘅牛都
0: 有。
1: 有
0: 狗仔同猫仔。
1: 每一人
3: farm animal，
1: 咁啊早几年我去过
0: 牧羊犬都是 farm animal 嚟嘅，
1: 有噶有噶，佢有狗剪噶，吓有狗剪有猫剪，不过就睇下视乎你嗰日去系咁啱系摆咩剪咯。
0: OK， that's good。我个人比较冇爱心，我就系中意猫同狗嘅啫。
1: 唔系好多人都系偏向，有啲人中意蛇添。
0: 哦，呢、這个我喺呢方面嘅 empathy 系零，
3: 对蛇
0: 冇零，
1: 我都惊，
3: 我系惊啊，我见到会掉头走，
0: 我都会走。但系我都听完你啱啱荔枝讲话有咁多嘅动物咧，
1: 其
0: 实
1: 系值得去噶，值得去噶。如果你哋未去过，我都推介你哋出年咧，即系佢有个时限咧，佢会有 discount 嘅。咁你就唔需要，
3: 你唔中意，
1: 你又唔需要太早。佢唔知中间边个位，八月头嗰个位咧，佢系减完再减 20% 咯。咁其实我咧系买贵咗飞嘅，吓咁啊，买贵咗飞，我反而迟多四五日买咧，佢再平多 20% off。咁跟住咧，我就 email 問佢：咦，我話點解我反而咁早買係冇呢個 discount 嘅咧？佢話：唔好意思啊，呢個係我哋嗰個policy。不過咧即係我問佢你可唔可以即係 refund 係啦，或者我再買個。佢話：sorry 冇啊，我哋係唔會 refund 嘅，或者你將你個飛咧同你啲朋友 share 咗佢啦咁樣。
0: 哦，即係將呢一個。
3: 即系买
0: 贵咗嘅重任俾咗其他人，
1: 系啦。不过唔紧要啦，我都系即系纯粹，因为我见佢有个 email inquiry， 咁我一问一下啦，咁样样系咯，即系系咯，出年可以去下。
3: 但我
1: 记
3: 得大家就系讲最正就系个 show， 夜晚嗰个 show
0: 系咪有个炮弹人，
3: 年年都唔同嘅、那個、
1: 今年我哋食晏嘅时候咁啱就系、是、我就喺佢嗰个 auditorium 嗰度咧，即系嗰个即系坐位嗰度，咁你可以望落去咧，就有嗰啲四架嗰啲 Holden 嗰啲跑车喺度，好似做啲花式表演啦。
0: 系
1: 咁亦都有三个嗰啲单车嗰啲特技演员。人咧就係飛咁樣即係做啲花式，咁我覺得都幾好睇嘅。咁啊，仲有啲羊咧，咁啊有啲牧羊狗咧，佢會喺即係有個 show 咁樣 show 俾你睇，佢點樣趕嗰啲羊咯。
0: 哦，
1: 嚇！咁我就睇個中間呢橛。咁啊，夜晚黑今年我冇啦，因為要等到幾耐，要等到成好似
3: 七
1: 點幾係啊，先有煙花。不過夜晚黑嗰個就比較即係好傳統 local 唱，係啦，唱英文歌啊。 系啦，有啲牛仔咁样样喺度喺个圈嗰度转啊，咁样样咯。
3: 都系好多特技嘅表演啊！
1: 不过同埋莎拉，我谂你会中意有一 part 咧，就系佢有好多手工艺嘅，
0: 系点样嘅手工艺？
1: 都好啱你睇。佢咧系八嗰啲叫咩？我唔识点样讲讲八咩百福皮啊！佢系将唔同嘅 pattern 嘅布咧，佢会将佢即系我有相嗰阵俾你睇啊！吓，佢会帮你车埋咁咧，变咗一幅好大张，好似一个巨型地毡咁样样，又或者系
0: 我谂多样嘢，打断你，系咪叫好似人哋中国人叫嗰啲百家皮咁？
1: 类似啊，系啊，我唔识，我唔识讲系啊，百家皮系啦。咁佢会整唔同嘅图案啊，咁啊有啲又会整到幅好似画啊，我觉得好靓，好 amazing 喎！点样佢会？即系将啲布砌埋，跟住又车到咁靓，
0: 哇！
1: 吓，我谂嗰 part 你会好 impress 咯。咁啊，仲有好多嗰啲手工艺，例如蛋糕又有啦，吓，乜嘢蛋糕都有比赛嘅 ，fruit cake 又话比赛，跟住Leamington 嗰个蛋糕又话比赛。
3: 即系你话比赛有人有评判，
1: 有评判噶，佢会
3: 边个最好食噶嘛？
1: 佢会喺个 display 嗰度咧 show 俾你睇，啊呢个就系 first place、second place、third place 咁样吓。咁啊，仲有嗰啲织冷衫啦、勾嘢啦吓，都几得意噶。
0: 佢 cake 嗰度咧好奇问啫，佢系讲个味道 number one 啦，定系个外观 number one 咧？
1: 這个我不知道，
0: 因为你看得到个 cake 的时候它是完整定是崩了忽的呢？
1: 有些你见过那些 cake 是结婚蛋糕那些 for example 不是很漂亮的，它那些可能就是计样咯，我想是但是有些 food cake 那些我想真的有评判真的试过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可能即我想是不会一样东西不一样。
0: 你见到它的 food cake 是一块仔的定是
1: 一嚿一个成个砖头，
0: 哦，一个砖头咁样，
1: 系啊，好多嚿几嚿，哦，即系好多嚿。咁咧，佢唯独是啊，呢，這个又话系 recommended 啊，呢，這个又 first place 啊，咁样样，即系好系咯，系咯，
0: 哇，好吸引，啊，
1: 系啊，值得去噶。
0: 我谂啲嘢有啲衰嘅，我成日都系做乜衰啊？谂紧系咪今日嘅第一名，听日第二个第一名？
1: 佢咧好得意嘅，佢仲有得系卖添噶。我见到有啲，哦，你讲嗰啲咩百福皮啊，吓百福皮定系百家皮咧？有啲咧佢tag 咗個 price， 如果唔係太貴，我見已經有人買咗啦，收咗啦，寫住。
0: 係佢嗰個size 大概有幾大
1: 嘅？哦，好大好大，好似呢幅牆咁大。
0: 即係有可能係成幅牆，可能六七尺咁高，然後大概
1: 好似一個地氈咁大嘅，好似客廳個地氈咧。
3: 咁佢係積出嚟嘅。
1: 定
3: 是布嚟嘅，布同
0: 平。
1: 我而家立即俾你哋睇，因為實在係太過。嗱呢个呢个，
0: 因为我哋啲听众睇唔到，所以我想形容俾佢哋听。
1: 好啊，
0: 啱啱黎之瑶俾我听，我哋幅墙咧大概六七尺高啦，打横咧你预大概三四尺左右。
1: 這个系第一幅啦。
0: 哦，
1: 哇，可能睇相
3: 系好靓，
0: 系咯，好，
3: 但系佢似 embroidery， 即系似系啲织嘅嘢。
1: 即系你睇相片咧，永远都系唔够睇真嘅靓嘅，真系你要亲自去啊！同埋咧，你一定要食嗰度嘅士多啤梨雪糕。
3: 我都等紧讲呢个，
1: 真系你一定要食，因为系好好食。
0: 嗯，好好食。你有冇食？有食噶嘛？
1: 因为你一入去，你一定要食噶。你嚟呢个 Eka Show 一定要食士多啤梨雪糕，系啦吓。咁佢都改善咗啦，以前得一笪地方有得卖，而家佢好似都有几笪三四笪，所以其实都几容易。就可以买，唔使排长队啦。
0: 可唔可以形容下佢嘅好味之处系啲乜嘢咧？
1: 吸引下我。佢又唔会好甜，
0: 系
1: 又好滑，
0: 系
1: 咁咧。佢上下咧都有士多啤梨嘅，上面有浸 cream 啦，
0: 系
1: 俾一嚿好大嚿嘅士多啤梨啦。咁，去到尾咧，佢就有 vanilla 雪糕同埋又再加士多啤梨，头尾都有士多啤梨嘅。总之就咁，所以系啦。一定去嗰阵时候去，一定要试呢个雪糕咯。
0: 明白。好，我哋听咗黎姿咁精彩嘅士多啤梨雪糕介绍，仲有 Eka 嘅介绍。虽然莎拉好衰，冇去过，就系咁同佢
1: 出年
0: 问佢嘅资讯。咁但系咁吸引嘅，我都谂下睇下出年去唔去先。
1: 仲有咧，你要买 show bag 咯。
0: 咩嚟嘅又
1: show bag 咧？咁咧，細佬哥會好中意噶啦，一袋入邊咧，唔係佢有大人噶， 今年咧，我啲仔女咧，每人买咗一个，即系好抵噶。佢嗱，即系你买到一个袋啦，系有拉链噶，即系可以俾你上飞机 hand carry 嗰只 size。
0: 系
1: 咁，跟住入边咧，佢入有咩咧？有一大袋嘅洗液啦，
0: 啊哈，
1: 即系日本嗰只牌啊。即系花即系花乜啦吓，咁啊另外一袋咧就系送染发剂啦，送一个水樽啦，同埋送我谂有20个 sample
0: 啊，系咩 sample 咧？
1: 即系食嘢又有，搽面啲又有 ，cream 又有，即系乜都有啲咁样样咯。
0: 哦，
1: 我觉得都几抵咯，30几蚊啫。
0: 哦，
1: 因为你净系买嗰支洗衣液都成15蚊咯。嗯。
3: 咁你又要入去买，
1: 系啊，所以
3: 好多嘢买
1: 都要买个 show bag 翻嚟。
0: 首先我要努力翻工，买翻张 ticket 同埋买个 show bag。咁喺呢个时候，
3: 士多啤梨雪糕都要钱噶，
0: 系啊，仲士多啤梨雪糕啊，
3: 我唔记得。
1: 唔怕，你嘅人工可以请到我哋去噶啦。
3: 多谢晒啦，
0: 喂，大家
3: 谂你可以去啦，
0: 大家谂得我太好啦。其实我咧就好似吕卓安呢首歌咁，坏人一个嚟嘅。除咗听完吕卓安欣欣首歌之外咧，就会听埋 Curity 嘅《哈姆雷特下班了》。Yes。

0: 啱啱听过嘅有 Curity 嘅《哈姆雷特下巴尿》，仲有就系吕俊安嘅《坏人一个》。
1: 各位老友记，近年嘅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同埋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嘅时候，我哋就要先停一停，谂一谂，千祈唔好心急行动。遇到自称嚟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嘅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2: Station sponsor，
3: 大家好，我哋卡啦。
4: We are you， 今次又嚟澳洲同大家见面啦。
3: 9月2号布里斯本，9月4号墨尔本，9月6号悉尼。
5: 另外衷心感谢大家对于 Carla 喺 Brisbane 嘅众筹啊，因为有你嘅支持可以带我哋嚟到澳洲更加多嘅地方。
3: Yeah，
6: 到时期待同大家见面啦。
3: 到时见，9月见，
6: 到时见。Are you ready?
0: Let's go。好，剛才大家聽過就是 Carla 他們的 promotion， 再一次提醒大家，接下來他們在9月2號會在我們布里斯本 Brisbane 就有演唱會的，大家記得，因為其實演唱會的票已經賣光了，如果你有興趣、有時間、很想看第一票難求情況下，不是絕望的，咁你可以在我哋榴蓮俱樂部的 Facebook IG 留言 like tag 两个你的 friend， 然后可以在 YouTube 那边是不是写歌名啊？
7: 要 comment 一首 Color 的歌，是啊。
0: Yeah，
7: 如果 IG 和 Facebook 就是 tag 两个朋友，
0: 冇错啦。
7: 咁你做齐三次，三个 social media 就有三次的抽奖机会，咁你就很大机会可以攞到呢个 Color 喺 Brisbane 的演唱会门票。
0: Yeah， 放心，大家我不会同你哋争嘅。
7: 是咩理由咩？
0: 我唔会同
7: 你唔睇啊嘛！
0: 我唔同大家争，因为先我冇记错嗰日系星期
7: 三嚟
0: 时间嚟嘅，所以我唔同你争。
7: 搞错啊！
0: 喂 ，anyway， 但系唔紧要啦，你哋记得睇得开心，
7: 支持香港，
0: 好支持。不过我要翻工，如果唔系点下次去 Eka 咧？好嚟啦！喺个时候咧，我哋嚟翻个征稿先。
8: 今日讲咩啊？
9: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8: 系咪啦？今日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0: 好，欢迎翻翻嚟我哋榴莲俱乐部，继续系我 DJ 沙作，我两位拍档，
10: 仲有我荔枝
11: 神秘 operator。
0: 系啊，神秘 operator 俾我已经叫醒咗啦，即系佢由佢头先话好眼瞓嘅情况下咧，已经醒晒，
7: 系半眼咯，而家半开咗只眼。
0: 系，定系其实因为荔枝佢呼召咗你醒咗咧，因为嗰杯荔枝，
10: 早餐
0: 士多啤梨雪糕。
7: 我见到啲 Eka 嗰啲好靓啊，
0: 系啊，好靓！我头先俾嗰啲图咧，
7: 嗰啲百家啤梨叫佢做，
0: 有啲人嗌做拼布啊嘛，拼布艺术啊，亦都有啲人整个拼布咧，唔系净系四方形。嗰啲布黐埋嗰啲，因為百家皮就係正方形黐埋，或者比較啲有規則嘅形狀。
10: 佢都係有規則嘅。
0: 但拼布咧係有好多變化嘅， yeah, yeah. 甚至係啲 pattern 啦、啲畫啦，多啲變化咯。咁我諗算啦，唔緊要咯，都係名嚟嘅啫。
10: 係啦，
0: 虛名唔緊要，
10: 但係都好靚。
0: Well， anyway 都係開心嘢嚟噶。咁咧，喂，呢、這個其實咧，我哋講完呢個 Eka 嘅講得太開心。我頭先講過，我今日要嘗試下講嘢慢一啲，字正腔圓少少，因為我講嘢太快。係，我盡量噶啦。咁咧，其實我有諗過講其他嘢嘅，因為咧我都有諗下其實呢排呢兩個月都唔係淨係翻工同放工嘅，咁我都唔係淨係 done and dust 嘅，
7: 同埋有 happy ending massage
0: 咯。哇！呢啲嘢真係不得了，呢啲都講出嚟㗎啦。
7: 唔係呢啲係工作，sorry，
0: 唔係我
7: 搞錯咗，
0: 你搞錯咗。唉，咁咧冇 happy ending。我正去咗 Candle Light 啫。
7: 哦，嗰、那个系 Canton Park 嗰个啊。
0: 系啦。
7: 你做咩冇约我嘅？
0: 哦，点解你唔俾我约啊？
7: 你做咩冇问我嘅？搞错，我想去嗰、那个。
0: 嗰个 我同麥苑去聽啦，佢有列到，我諗應該有12首到13首。
7: 我想知係有咩歌噶？
0: 我記得
10: 有個 list 嘅係啊，
0: 我記得有姜圖嘅 My Dear Friend 啦。
7: OK。
0: 有啊，呢首是我覺得最好聽的之一嚟嘅，其中一首， okay. 因為佢十零首裏面呢首是好好感人的感覺俾我有。
7: 係係
0: 跟住有追，我冇記錯，張國榮嗰首追啦。跟住有王菲的約定啦。
7: OK，
0: 亦都有啊，我好中意嘅林家謙，但係嗰首歌咧反而我可能 comment 得衰啦嚇。我反而覺得佢嗰首歌佢嗰個演奏方法令到我覺得唔似林家謙自己演奏嗰個感覺啊。
7: OK，
0: 佢爭少少。
7: 叫咩？係邊首歌咁？
0: 啊，
7: 記唔記得？
0: 有種老朋友。
7: 哦，
0: 因為佢嗰度分咗幾個主題嘅，有一段咧就講朋友，有一段時間就講啲好似愛情之類嘅嘢，定時間之類嘅嘢。咁所以佢姜圖同林家謙嗰三首歌咧，都係講 friend 嘅個主題。但係姜圖嗰首姜圖首好聽咧，可能係
7: OK
0: 嗰個音樂係有呢一個小提琴啦，有大提琴啦，亦都有長笛啦。咁所以去到一個位就係。那個配埋一齊的感覺呢其實是很好聽的。姜圖嗰首歌可能個音樂的旋律，
7: 我剛剛其實就想問有什麼樂器表演的，是每首歌都不同的
0: 每首歌都是這四sorry 這三種，
7: 即是小提琴
0: 都是小提琴、長笛和大提琴。
7: OK
0: Cello 是大提琴嘛，是
7: 是是是是
0: 是，但是這三種樂器裏面呢有兩個是大提琴的，即是有四個演奏家，有三種樂器在這裡。
7: 哦，即系四个人嚟嘅啫，但系佢哋就可能会玩唔同嘅乐器。
0: 系啦
7: ，OK。然后佢哋系香港人嚟嘅，
0: 我唔确定佢哋系咪香港人，
7: 是外国人嚟。
0: 我觉得有机会可能唔系母语系广东话，纯粹系表演。因为当中、
7: okay.
0: 我相信佢哋拣歌咧，可能有机会系个演奏者拣歌啦，
7: 又或者音乐总监就拣歌系咯，
0: 系啦。咁可能拣完佢都会。或者 我相信有中間有些involve 的成員是有香港的背景，因為去到尾咧，佢哋揀一首收尾的歌，佢哋有 encore 嘅，我哋叫 encore 嘛，廣東話嘅 encore， 跟住佢揀咗活著 Viva 喎、
7: 哦。
0: 你想象下呢首歌係
7: 用
0: string
7: 同係咯，用 string 同用呢啲長笛去演奏活著 Viva。
0: 是很特別的，
7: 是冇鼓冇成，
0: 冇鼓啊！因為俾我感覺活著 Fever 好棒棒棒，好 rock 噶嘛。但係佢可能佢都做到呢樣嘢。我諗小提琴個高音好做到嗰個位啦，咁佢低音都有啦。長笛可能個 emotion 細啲啲，我自己聽到嘅啫。咁但係佢都做得好好聽嘅，所以哇！跟住當刻我覺得，正！呢個月嘅點絕點就係呢個係
7: 啱啱個星期六係嘛？
0: 啊，8月15日啊！
7: 是啦，是啦，星期六，
0: 系啦，啱啱个十五号，即系十六，星期六咯，系啦，
7: 星期六啊，
10: 系咪表演一场啊？咋嗰
0: 个Cantonlight 好似Brisbane 净系讲 Canton
7: Pop 系嗰一场，
10: 就一场，
0: 跟住好似10月1日会再有一场嘅，
7: 都系 Canton Pop。
0: 系啊，我想讲咧就系我哋去咧，因为嗰个系个教堂嘅样啦，咁圣John嘅天主教堂
10: 喺 City 嗰度，
0: 喺 City 嗰邊嘅。咁跟住我哋去，其實我哋相信都有大概400人左右。咁當然你相信都係香港人多啦，有local 人嘅，
7: okay.
0: 即係派住個朋友去嗰啲啦嚇。咁跟住都好多香港人咧。咁我講廣東話嘅時候，周圍都有人講廣東話啦。然後好有趣，我有 friend 坐咗喺後邊嘅。咁兜睇緊朋友嘅 IG， 咦？喂，佢講我後邊，佢係我係
7: 影到你個頭，
0: 我係見到佢影到啲嘢。是有個人揸住個電話好高咁去拍嘢，咁當然嗰個時段係可以拍嘢嘅時段嚟嘅。佢哋有講過就頭咁唔知九首歌就唔拍得，最尾嗰幾首歌咧可以俾你哋去錄影。
7: 哦，
0: 咁所以去到最尾幾首，大家有時都會揸住部電話喺度影嘅時候咧、哦，咦，嗰、那個會唔會係我嚟嘅咧？然後我朋友，放心啦，嗰、那個唔係你嚟嘅，我前面有個再高啲，唔係我前面有個再高啲，嗰、那個唔係你。哦，我知嘅，我知道我唔夠高，
7: 係你唔夠高。
0: 咁但係我諗唔係淨係得佢啦，仲有好多期都有幾多我識嘅朋友都話佢有去。
7: 嗯，
0: 咁所以可以有興趣又可以睇下10月1日會
10: 唔
0: 會去啊？
10: 仲有冇飛埋啦？
0: 可以去翻佢哋嗰個網頁嗰度睇下， yeah, 因為我冇記錯就係10月1日。因为当刻我和麦苑去想住买票，谂住会唔会迟啲会平少少啊？ Oops, sorry 啊，遲啲係冇曬啲平嗰啲咯，得翻
10: 最
0: 即係相對
10: 貴
0: 啲
10: 嗰啲啦。
7: 哦，即係有分區嘅，
0: 有分區嘅。
7: OK，
0: 係啦，可能前少少你會見到嗰個演奏者啦，亦都會見到好多 candle 啦。
7: 我都想問個氣氛係點啊？嗰個視覺嘅效果係點？
0: 視覺效果。是少少庄严，但是庄严得嚟，你是觉得舒服的，即系唔系嗰啲。
7: 然后啲 candle 系纯粹喺个台上面放嘅，即系定系周围你嘅座位附近都会有 candle。
0: 主要比较多是在个台上高啦，咁有一啲系侧边，唔系走廊，但是中间是座位，有两排嘅座位，每个座位大概例如每边是有我谂十个座位左右啦，十个。
10: 嗯。
0: 咁大概廿行咁上下咯，我數都係咁多，我數好差。咁喺座位再隔多大概四五尺左右咧，就有其他嘅 candle 喺度，但就比較疏落少少嘅，即係喺座位嘅左右兩邊都有啲 candle。
7: 佢啲 candle 係嗰啲電子嗰啲，
0: 冇錯係電子嘅。咁就算連嗰個教堂出邊都有一啲嘅 candle 都係電子嘅。咁佢都有同佢講，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完咗音樂會喺個reception desk 嗰度買佢哋嗰啲 candle。嗰啲 candle 有三。三支大中細咁樣，我因為我個人比較唔中意雜物嘢，就冇買到啦，亦都冇望到價錢。
10: 有冇影到相啊？
0: 我有影到相，因為個氣氛好好靚，咁我可以之後又放上，因為呢個我太多相啦，最近影咗太多相，揾
7: 你好多活動咩？最近
0: 我有其他嘢要做噶嘛？
10: 係
7: Happy Ending Massage 啦，
0: 唔係啦，因為我
7: 嗰啲都要影相噶，你平時原來。
0: 因为我有啲同事咧，同我讲话，哎，你阿莎拉啊，你屋企有，因为我提过我屋企有啲叫做 succulent， 我话好多嗰啲多肉植物，我话如果系你哋，因为我见到同事好中意啲植物啦，我话你有兴趣，我俾啲你，我剪两棵俾你啦，咁，跟住就，哦，咁你不如影俾我啦，咁我会影咗好多俾佢哋咯。
10: 哦，
0: 但真系假candle lights 咧就似呢啲咁样咯，好靓嘅，你会见到佢后面，即系演奏者后面嘅。景咧，佢有啲打啲紅色嘅背景燈落去啦，然後前面咧就有啲 candle 啦。
7: 你依個係台上面嘅嗰啲，
0: 台上嗰啲位
7: 嗰啲 candle 咁多，
10: 但係都有好似 candle 海咁啊嚇，
0: 都幾似嘅。但係側邊咧，你會見到好疏落，就得啲 candle 喺張凳嘅左右兩邊四五尺嘅位度咯。咁嗰啲就個感覺唔係好密。咁當然都啱嘅，如果唔係你擺曬喺條路度，咪棘親人咯。咁所以個感覺係有啲氣氛喺度啦。好舒服，亦都好輕鬆嘅。
10: Yeah， 我諗喺 Brisbane 有呢一啲比較，即係啦，廣東係啦，香港嘅即係 Canton Pop 嚟到有咁樣嘅 entertainment， 我覺得都係好難得啊。
0: 都係嘅，所以大家嚟緊 Colour 九月二號有興趣就去下啦。
7: 冇錯，我會去。
0: 係啦，咁除咗呢一個Candle Light， 頭先我有提過。我頭先有提過 Milfit， 即係呢個偷牛奶事件，呢個都係我最近經常發生嘅事咯。
7: 佢係牛奶茶啊，
0: 係啊，佢查佢俾人話，因為咧我同事話我去佢個 office 度攞牛奶，俾我 team 嘅同事係偷牛奶，佢話你唔係呢個 building 嘅，你唔可以過嚟攞。但係嗰個同事係講笑咁樣講嘅，因為我同佢個背景近，大家都識講廣東話啦，咁佢知道我講得笑嘅，咁就你做咩又過嚟偷牛奶咁樣？
10: 但係啲牛奶係邊度買㗎？
0: 啲牛奶係公司offer 嘅，其實即係佢一 team 人。唔係應該咁講，係會有一個 meal delivery， 就係每一次星期二嘅某一個時段，佢哋就會擺曬落去個雪櫃度，大概三四十支啦。咁跟住咧就會等啲同事自己嚟拎去俾翻你自己嘅 office 去，你個 team 嘅同事飲咖啡就用呢啲。咁所以其實佢哋 offer 嘅，不過同事就會講笑，你過嚟偷牛奶咁樣，咁所以就會少樣嘢啦。咁我話唔使驚，我每個星期二嘅 lunch time 都走過嚟拎牛奶去見你啊嚇。跟住你特登嚟偷牛奶就偷牛奶啦。咁所以幾得意嘅係呢個零月都係翻工，同埋最開心嘅就係睇 candle light 咯。
7: 啱啱喺度睇下 candle light 嗰个 playlist 入边系有陈磊嘅歌同埋 C All Star。
0: 哎呀系啊，有 C All Star 系咪？
7: 卫兰
0: C All Star 嗰首我唔记得咗系边首，但我记得嗰首都好听。
7: 天梯系。唔系，我睇紧英文，要谂翻做中文。
0: 佢净系写天，写中文，写
7: 英文嘅，
0: 因为佢讲都系讲英文嘅。佢哋
7: 有谢安琪嘅，应该系喜帖街，
0: 喜帖街嘅
7: Wedding
10: Invitation。系啊，因为我都好似见过个 song list 吓，
7: 有陈奕迅嘅歌，但我认唔到呢首歌。
0: 不如讲系咩嚟？
7: 我唔识啊，英文嚟噶。 咩嚟噶？陈奕迅嘅咩歌？
0: 哇！
7: 我就唔识咯，
0: 唔记得咗喎。
7: 哎呀，你唔记得？
0: 系啊，我唔记得咗咯。但系印象唔深，即系唔系特别好吸引咯。对于我嚟讲，真系，因为我好记得林家谦同埋姜涛嗰首，都系讲朋友嘅。诶、欸，咁佢咪？
7: 欸、我应该大概都译到晒咁多首添、
0: 哦。
7: 有 MC 嘅张天赋嘅，你记唔记得边？
0: 有
7: 咩好长嘅名字？
0: 老派约会的必要啊，之必要，
7: 差不多，你已经中晒啲字，但系唔知。跟住又系王菲讲咗啦，
0: 约定啊嘛。
7: 蔚蓝系边首呢啊，即系世界没有童话，就算世界没童话，哦、好似古歌仔啊。
0: 系，记得意，你又讲得。
7: 跟住有张敬轩嘅樱花树，
0: 系啊，呢首都好听噶。
7: 嗯，
0: 我喺度谂紧啊，要唔要？即系佢有几首可以拍片噶嘛？然后我谂紧有边首可以。拍得嚟啊，话都俾人听，我真系听咗咧。开头谂呢首嘅，但最尾嗰首活着 FIFA 开心啲啊。
7: 哦，哎，陀飞轮啊，呢个系解，
0: 我
7: 嘅英文比较差，
0: 怪唔得知咧，因为我好似唔系好特别有印象呢首歌，
10: 好似呢排唱歌比赛都有唱过呢只歌。
0: 哦 ，OK， 咁系咯，我就呢个 Candlelight。嗯，咁啊，神秘 operator 你呢排除咗煲剧，煲咗三集，仲咩做啊你？
7: 吓，最近翻工咯，瞓觉，唔得闲瞓觉咯，同埋，
0: 哎呀，阴公猪，
10: 好唔够瞓，
0: 阴公猪，
7: 啊唔系，玩咗 pickleball 咯，同埋，
0: 哦 good，
7: 佢叫咩名啊？佢叫牛杂系咪？
0: 系啊，
7: 牛杂搞嘅，佢即系有瞓剧，跟住佢有我哋最近去啱啱个星期六咯，你去睇 Candlelight 嘅嗰个星期六就去咗个比赛同高考喺高考上边，
10: 哇，系咪 pickleball？
7: 系啊 ，pickleball 嘅比赛咯，系咯，好似话佢做咗，佢咪有做访问嗰啲，可能我谂佢都会讲嘅，
0: 啊，
7: 牛 DJ 牛杂都会讲
10: DJ， 嗯 ，pickleball 而家好兴啊，嗬。好多人都玩喎，教會都有好多好、多朋友玩咯。
7: 同埋佢適合唔同年齡層去玩。
10: 嗯，我就玩過一次咁大把，係咯嚇。
7: 中唔中意呢個？
10: 都幾得意啊！即係點樣講咧？我覺得佢又有少少似壁球。又有少少似羽毛球，即系几样加埋。
7: 哦，你嗰个系可以垫场嗰个。
10: 唔系，我哋都系好似对女咁样样咯。
7: 因为另外仲有一个，而家都好系，而家有个可以垫场嘅，嗰个叫 paddle， 即系 padl。咁佢都依家好新兴，好。
0: 我净系玩个 paddle ball。
7: 你玩 paddle ball，
0: 但唔系玩 pickle ball。
7: 唔明 paddle ball 系点
0: ？paddle ball 嗰个规律有啲特别，就系佢真系要打落个场度你先打得嘅。所以头先你讲嘅话，咦，我谂紧系咪呢个？哦，原來就係 paddleball，
7: 係佢，如果打場
0: 有趣，
10: 係咪即係個意思？即係而家越嚟越少人打壁球啊，咁即係，即係慢慢係咪俾呢啲咁樣？
0: 又唔
10: 係
0: 對比嘅，只不過多咗玩其他嘢，係
7: 咯，多咗一項新嘅運動。
0: 只係我冇玩嗰個活動，唔代表少咗人玩嘅。
10: 不過
7: 可以都玩壁球，又玩 paddle，
10: 都有玩。
0: 但係你係有玩過壁球嘅例子？
10: 壁球好耐世紀啦，要好快嘅個速度係
0: 啊
10: 嚇咁。咁啊 ，tennis 又好似都几重喎、
0: 啊。你有玩嘅有？
10: 都有玩过下啦。
0: 原来你系运动健将嚟嘅喎，以前
10: 都唔系嘅，羽毛球咯，羽毛球又系打下啦咁样样，唔系啊，猜下波就全部都系。
0: 你知唔知高手通常都系同人讲，我好耍嘅咋，都系打两嘢嘅啫。
7: 系咩？但你都系咁同我讲喎，你羽毛球都系话，哎呀好渣。
0: 哦，咁我高手嚟噶嘛？
10: 如果唔系，点会嗰次只噶？
7: 你咪有 join 过嗰个比赛啊？
0: 咩？边个比赛？
7: 之前
0: 系咪阿辛迪有份啊？哦，有，
7: 全识啲人啲名，我会讲一啲真名出嚟。
0: 辛迪佢有邀请我去玩，跟住同我讲：喂，有个男士，喂，好想揾个 partner 去做 mix double 啊！我话好啊，玩啊，嚟啊！不过我见佢杀得好劲，所以全部后场留晒俾佢。
7: 哦，即系你有玩啊？
0: 我有玩哦。咁但系唔系净系得佢劲，因为我屎啊嘛。跟住前面我哋仲有其他人嘅，咁嗰啲系男女都好劲，咁所以算啦，我哋输得虽败犹荣嘅。我攞第四嘅，好开心
10: 啊！都好好啦，
0: 攞第四嘅，但其实好似唔知得八队定十二队嘅啫。
10: 咁都好叻啦，八队攞第四真系。
0: 咁当然其实都有。有些人是 很有心机去打波的，所以不是只是因为赢输，所以觉得自己叻不叻的，当中能够参与和去练习或者有些得着都是开心的事来的。
10: 是
0: 开心。这个刚刚刚才荔枝讲开这个壁球，我大学有玩过壁球的。 我壁球
7: 咁样教我玩，其实我都想玩下壁球。
0: 我觉得
10: 其实对住埲墙咁系咁打咩高过嗰条线啊嘛，系嘛？
0: 类近啦，同色线
10: 唔系太难玩嘅。点
7: 样算？
0: 佢我唔记得佢啲规则系点样样，但系咧又双打都有单打都得嘅。
7: 其实我成日都谂咧，咁我对住埲墙直打，咁个波翻翻嚟我的身体，我唔喐嘅话，咁你咪打唔到咯。
10: 你要喐噶，
0: 你要
10: 好快噶，系啊。
7: 唔系我意思系即系咁，系譬如我打球，跟住对方打球，咁但系如果我系打嚟翻自己个身位，咁我唔喐，咁人哋打唔到个波，咁点计啊？
0: 我规则嘅嘢我真系唔记得，我认真我唔记得大学啊，大佬，我大学在学啫，学咗好似三个月咋，
7: 有学添啦，咁你应该知规则。
0: 因为我大学
10: 因为冇玩，可能就
0: 会
10: 唔记得。
0: 好耐之前系啦，你知唔知就系退休噶啦？
7: 唔系好多人大学毕业之后就退休嘅，咁样
0: 劲想。唔系因为喺大学学咧，佢会同你讲啲规则啦，点样打啦，所以有啲位啱啱你呢个疑问，我相信都有人谂过，谂完之后你唔打佢某一个位嘅时候，佢会觉得系唔坑系犯规嘅。咁我理解系咁样样，咁。打其實我覺得有同學係打咗學咗個三月去參加比賽贏埋個冠軍翻嚟添。
10: 哇！
0: 咁我間學校係、我間學校係中意玩呢啲鼓勵啲同學仔參加唔同嘅體育運動。咁、當中咧 PE 就係學游水啦、學籃球啦、壁球啦、網球啦呢堆係必修課嚟。咁、所以我間大學啲同學仔好多都
10: 喺香港，喺
0: 香港，
10: 哇、哦！我覺得好好、喎。
0: 香港唔係間間大學都有呢個要求，
10: 即
0: 係
10: 好 promote， 好
0: promote
10: 啲人去參與唔同嘅運動，我覺得係識諗。
0: 我好欣賞你呢個積極樂觀嘅態度，因為我有好多同學因為 PE fail 所以係畢唔到業。
10: 就係因為呢個原
0: 因，因為佢咧喺個學科裏邊咧係有一分嘅學分咁大把，
10: 就
0: 係計即係嗰廿分裏邊，你嗰年就一定要學 PE。你如果 E1 唔得咧，就讀 Year Two 再嚟過 ；Year Two 都唔得咧 ，Year Three 唔該你再嚟過，去到得為止，你先至可以畢業嘅。
7: 點可以攞嗰一分啊？
0: 你要合格，
10: 你要合格啦。但係我諗個要求唔會太高啫，係嘛？
0: 其實個 GPA 唔係靠好多嘅，但係佢一定要你合格。有啲同學
7: 但係邊合格應該唔係好難。係
10: 咯，我都覺得係啦。你只要猜到幾球波咁，我諗佢都唔會 fail 你係嘛？
0: 頭先要講嘅規矩啦，你要打翻嗰啲規矩。譬如我試過玩壁球，我係 OK 啦嚇。咁我試過玩籃球啦，要射籃嘅。咁佢會講明咧，你要射個兩分波，十球裏邊最少有幾多球？
10: 哦 okay。篮球系难啲嘅，
0: 其实壁球、篮球，如果你唔识嘅，咩都难噶。咁、佢都讲话，哇，系要几多球系中啊？佢话唔系好难嘅，即系三球、十球中三球。但系其实以一个唔识打篮球，同埋冇玩过篮球、或者唔多玩篮球嚟讲，我系要练噶嘛，我唔系乱射噶嘛。
10: 佢可能个目的系就系想你哋啲大学生去锻炼身体去操啊嘛，因为你要射到个波，你即系话你要成日练习练习，咁可能就系、即系透过呢啲就对你哋嘅。身體啊，嚇、健康啊，
0: 所以呢一分其實，
10: 所以可能係都係為你哋好。
0: 啲 GPA 咧唔係好重要嘅，我就係想要合格嘅啫。我有同學仔除咗難呢個問題咧，亦都係覺得。咁我係女仔嚟噶嘛，我唔想玩呢個運動，但係又 read 唔到啲 hea 少少嘅科咧，咁就唉唔想啊，不如下年先算啦咁樣咯。
10: 不過可能即係
0: 呢個唔緊要，小事嚟嘅。題外話咗好遠，係啦。我哋呢兩個月就係，所以變咗我哋大家就少見咗啦，就係咁。分別有忙翻工 ，Eka， 仲有教會，仲有都係翻工啦，好悶啊！咁既然悶咗咁耐，
10: 都要娛樂下自己。
0: 係啦，咁我想講我的工作咧，就好多時都要打電話俾人。我覺得呢首歌好啱我，因為曾比特嘅呢首歌就係你所打的電話號碼暫時未能接通。我哋不如聽下佢首歌啦。
10: 好。

0: 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屋企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啱啱咧，大家听过嘅系由曾比特李所达的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今日讲咩啊？
3: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2: 系咪啦？今日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1: 好，欢迎大家又翻嚟榴莲俱乐部。榴莲数码港继续是我 DJ 莎拉，还有我两位拍档，
4: 还有我荔枝
5: 和神秘 operator。
1: 感谢我想讲，我不是说我有来紧会十月去香港的，
5: 是回
4: 香港。
1: 跟着除此之外呢，其实这段时间即是个零两个月时间，除了看香港想着玩什么东西，我另外看到个新闻是讲紧一个地方叫印度，我不去的这个地方。
6: 我以为你想说你要去，
1: 没有，不想着去。
4: 但我都以为你是打算十月会去的。
6: 是啊，
4: 你这样讲。
1: 但是这个地方呢，我没想着这样碌新闻的时候看的时候，见到他讲一些我觉得比较难受的事。因为呢他讲到一个，我想你去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你会想去一些漂亮的地方的嘛。
4: 嗯。
1: 但是这个地方呢，靓就好靓啊！当你知道咗事实嘅真相咧，会完全觉得哇，搞咩反感，唔会去，甚至你会叫啲朋友、亲戚们全部都唔好去呢个地方嘅。
4: 嗯，
1: 因为点解咁讲咧？就是、因为我睇到网上嗰个新闻啦，就讲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有一个地方咧，个景咧就好似好雪白，好靓。咁基本上去到一个位置就啲人咧，会去打卡影婚纱相啦，甚至乎有啲荷里活片会走去拍片啦。跟住都会有啲人咧就特登去呢个地方取景之类啦。咁、但系喂，当你知道事实嘅真相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咁都得嘅。即系我唔知道，因为我都有俾大家睇翻嗰个新闻。那个新闻是讲到你见到个景好雪白好靓咧，其实那个是石面嚟嘅，
4: 咁系睇到
1: 系啦。咁就讲到呢个地方咧，其实佢个样好白好靓啦，咁好似嗰啲好似系咪一面牛奶湖嗰啲，有啲蓝蓝地色嘅湖啦，然后侧边有好多白色嘅粉，好似雪粉咁啦。然后咧有啲人会影相啊嘛，咁另外有啲部分嘅地方咧，有啲人会去可能做拍广告啦。点解个地方会咁多咁白色嘅粉咧？就头先讲个石面啦，而啲石面喺边度嚟咧？啲石面就系来自周边咧，但系佢喺度写，我希望我冇睇错啦吓。但系呢个数字都几恐怖，讲紧系12000间嘅工厂倾倒出嚟嘅5500公吨嘅大理石泥浆咯。咁经过长年累月嘅情况下啦，个面积系大到咧等于50个足球场咁大。所以是51个足球场，他们说每日去倒这5000多吨的东西，去到一个位置就是当然啦，因为他们是，我不知道印度是不是比较封锁，不是很喜欢将这些危险的东西去公开给人听。所以当些人去看的时候呢，是讲一些外国媒体去看去探测那个景点，然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景点呢已经有些不可逆转的事出現了啦。而這些粉塵呢其實是包括石棉粒在空氣裡面飄逸的了。而且裡面呢就算水呢所謂水中化物呢偏高啊，個泥土呢都不有沒有足夠的肥沃的能力去做種植。 加埋咧，佢都一直時間咁樣累積嗰啲白色嘅垃圾嘢啦。咁、所以啲泥土其實好硬，係完全唔適合種植啦，對小朋友啦、老人家嘅健康都唔好。但係呢度係冇任何保護措施，甚至係冇對遊客有任何警告咯。
4: 哇，真係好匪夷所思喎、啊！因為據我所知喺澳洲咧，而家有個建築物料就係好似類似
1: 石，
4: 講嗰啲大理石嗰啲咧，係禁用啊。點解佢禁用呢？就係、是、當嗰啲工人咧一咳嘅時候，或者係作嘅時候咧，咁佢會有好多個嗰啲粉塵咧，會散發出嚟噶嘛。咁就係當嗰啲工人一吸入去嘅時候咧，其實日積月累咧係會致癌噶。咁所以其實喺澳洲已經係禁用呢一個嘅材料，所以而家你哋去想去改建個廚房啊，想換嗰個 bench 係由即係用呢一啲嘅材料或者啲所謂嗰啲石啊。因為石你要戒要成的時候，你要即係佢有很多粉咧噴出嚟噶嘛，咁所以係即係都知有呢個嘅危險噶啦，但係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喺印度佢哋咁大嘅堆填區係就係擺呢啲有毒嘅粉嘅時候，佢仲係咁公然俾人哋去旅遊啊、拍戲啊，或者係影婚紗照啊，係咯，即係好唔明解咯。
1: 我想是即一除了政府没有想到的严重性啦，也都轻视了一件事啦、一来啦，另一来就是其实市民大众都不知道里面、原来那些是石棉，他们以为是天然的东西、但是 我觉得我们相对幸运在澳洲、政府会做得很好啦，在宣传上会讲到明，譬如你知道我见以前有一个新闻讲紧嗰个学校，如果知道系有石棉嘅建筑物料咧，佢会写个标志系话呢度系有石棉嘅。就算我而家工作嘅大厦啦，佢哋个物料都有石棉嘅建筑物料喺里边，佢哋会讲到明，有个牌喺个门口度啊。
6: 哦，系咁
1: 嘅。
4: 系啊，
1: 呢座大厦系
4: 有
1: 石棉呢样嘢。咁如果
6: 咁要几多先至系会致癌？
4: 因为以前早期嘅建筑物咧，佢哋会用石棉，咁、所以咧，你哋即系佢要咁写，点解咧？因为你唔知嘅话咧，不如我钉幅画喺度啦，或者嗰度或者我转个窿，我要装个风扇咁样样。如果啲人唔知咧，就会一转咧，就嗰啲石棉尘埃咧就会飞出嚟咯。所以點解佢會有個招牌，即係有個牌咧寫住呢個建築物係含有石棉咁樣。
1: 咁至於話有幾多少，我就真係唔清楚啦、因為我唔係 scientist 啦，咁啊科學家我真係唔識啦。咁、但係講緊佢係長期累積性咁去吸入喺個身體度咧，佢我冇記錯係有機會令到個肺纖維化嘅，好似係肺積塵定係咩肺塵埃塵著病之類嗰堆嗰啲職業疾病嘢嚟嘅。因為以前喺建築的時候未開始知道它是一個致癌物，就覺得它很輕，它隔熱很好，所以應用到的地方隔熱、隔電、隔聲、防火，哇，樣樣都這麼正。它不單止是建築上高是一個正的，甚至乎我聽過人說是拍戲拿來扮雪粉，就好似而家呢个咁咯，哇！成个雪地咁好靓啊，咁样喺喷喎，喺个场景。
4: 即系以前个年代系用嗰啲嚟，
1: 好耐好耐以前，即系唔系攞发泡胶粒嗰啲，曾经系有啲外国嘅片场系
4: 用嗰啲石棉粉嚟到当雪咁样样。
1: 系
4: 咯。
1: 哦、我真的记得我是见过这件事，跟住不是我见过个场景，
6: 你见过石棉，
1: 我是见过
4: 有咁样嘅事，
1: 我见过新闻有提过有啲舊式的片場是用石棉粉扮雪咁去噴，而當中嗰個演員是不知啦，嗰個係有毒啦，其實全部人都不知噶啦，亦都佢會因為咁而吸入咗，咁所以係咯，我覺得其實有啲可惜，佢都個位就係，咦？點解一個地方喺而家呢個時間
4: 呢個年代，仲要係咁大規模咁樣講緊幾十噸咁樣嘅區
1: ？Sorry， 係講緊。
4: 幾多
1: 每日5500噸啊，好癲啊！成件事
4: 真
1: 係咁啊，所以睇完之後哇，有啲心噏，但係冇計啦，呢個世界咩嘢都有嘅，真係。
4: 即系无奇不有，系咯。
1: 什么也有。咁但系如果即系大家有怀疑啊，可能去一个景点或者去旅行嘅时候做资料搜集，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好啊，佢会真系，譬如佢去欧洲咧，佢会揾嗰个景点嘅好嘅历史又好，坏嘅历史都好啦，甚至系俾人入侵嘅历史啦，有啲咩，譬如呢啲二次大战佢都揾。咁我有一次睇见佢拍嘅 IG 片咧，就话我去影紧条河，点解条河咧有几对？好像金属铸造的鞋钉在那个河边那里的呢、我没记错就是说、是因为讲纪念人落了河然后过身之类的东西啦、好得意，我觉得、原来去一个景点即除了你找历史找安全，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即搜寻、然后说因为咁，我去咗个景点，我就知道哦，原来呢样嘢背后有其他嘢嘅，咁样几得意嘅。
4: 系
1: 咁啊，
6: 你讲起呢个废料呢、這个景点嘅嘢，我谂起有呢个喺北欧咧，丹麦咧有一个发电厂，可以滑雪，佢又系佢发电厂就系排废料嘅发电厂。跟住咧，咁跟住，因為其實喺丹麥咧就冇一個真係好好嘅雪地嗰啲滑雪場，咁跟住就所以就設計咗呢一個可以滑雪嘅發電廠咯。
4: 嗯，
6: 係啊。
1: 但有冇話佢發電同滑雪中間有冇啲咩關係喺度咧？
6: 冇嘅，純粹佢係一個發電廠，而佢又有啲斜坡，跟住咧就整佢為有可以滑雪啦，又可以攀岩。墙咁样咯，
1: 哦 ，OK， 诶，几好啊，又善用个地方，
6: 系啦，呢、這个就系一个好嘅，呢系一个
1: 好
6: 嘅景点嚟，冇字眼嘅，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呢啲紧要。咁我哋讲起开呢个发电厂啦，同埋废料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香港嘅发电厂其中一个喺龙鼓滩咧，
4: 好似听过
1: 屯门龙鼓滩，我细个有去过呢个地方嘅。咁跟住呢个地方龙鼓滩咧，佢附近有一啲嘅黑色嘅炭、黑色嘅泥之类嘅。我细个真系唔知嗰堆系咩嚟嘅。我去咗个龙鼓滩，咁见到啲地方黑色嘅啲泥，走住行佢啦，然后摸一下嗰啲黑色嘅泥啦。
4: 原来系
1: 嗰啲应该系燃烧咗嘅废料嚟嘅、但我唔知嗰啲废料喺边度嚟。跟住我屋企人就话：，嗰啲唔好掂啊，嗰啲暖嘅嘢唔系好嘢嚟噶，你走啦咁样。咁幸好我而家仲生存嘅。咁但我觉得其实可以善用发电厂有好处，就好似头先咁啦。将个地方攞嚟做啲娱乐嘢啦。香港有另一个发电厂系有好嘢嘅，新嘅发电厂都系喺屯门嘅。佢就将发电用到嘅热能咧。整咗个免费嘅温泉嘅，喺屯门嘅都系，
6: 好似系咪咁嘅屯？有个咩咩 park 啊，叫
1: park， 记得咩 park？
4: 其实真系好好啊，天然资源嚟到环保再用翻啫嘛，
1: 系
4: 佢用翻嗰啲热力，唔好嘥咗佢。
1: 冇错，咁所以系咧善用好开心嘢嚟嘅。喂，头先我讲开，我哋唔觉意我都讲咗香港嘅，其实去香港，我有 plan 到去香港玩咩噶？为什么你们不问我的
4: 玩什么、
6: 你都没有给机会我问你
1: 你十月太多东
6: 西突然间就去了印度明明说香港突然间又去了印度
4: 咦十月开始凉的了香港
1: 是、
4: 应该不会太热
1: 我去香港哪里玩
4: 北上
6: 屯门Eco Park
1: 是啊Eco Park 那个
6: 叫Eco Park
1: 我应该就不北上的了但我应该会在香港留港消费的、因为香港都有东西玩的真
4: 是乖女啦
1: 因为香港有个好像叫做 DX 的设计馆啦、Empress 我就不去了、Empress 的入场券很贵的其实好像200多元的啲展览DX 艺术馆会展览一些艺术东西有不同的定期的展览的
4: 在哪里来的 DX
1: 我就记得是旺角深水埗那些朋友啦、我不懂路不要问我地区、
4: 我介绍你去一搭沙田我那时去过是讲紧香港一些的演艺的历史很好看的、
1: 那个沙田河附近那个讲的粤剧东西嘛、
4: 不是啊有讲黄沾啊、现代的现代很多、我入到去我看回很多香港的即是旧阵时我细个看所以很有亲切感还有好好咯，佢入面又整得好靓，好多好珍贵嘅相
1: 啊，
4: 都值得一去免费嘅。
1: 好多谢你呢、這个，系咪沙田博物馆嘅
6: 历史文化？
1: 系咯，有个类近
6: 史文化博物馆。
4: 沙田系演艺文化博物馆 ，something like that 咁样噶吓，好好睇噶。佢有讲金融，有讲
1: 写小说嗰、
4: 写小说金融、 有讲我嗰阵时记得好似黄沾嗰啲生平啊，好多嗰啲演艺人嗰啲历史，即系香港嗰啲电视点样演变咁样。
1: 哦，
4: 吓唔错噶。
1: 好多谢你嘅介绍。我其实得两个礼拜，我去到就去啦。因为我另外仲谂紧去除了 DX， 我想另一个在尖沙咀那个香港故事的 theme，那个是历史博物馆来的，即是 科学馆隔离那个来的。那个我不记得他要不要钱，历史博物馆。那个就他真的很用心去整，因为我那时候中学年代他已经有一次做了一次香港故事的，跟着中间他做了其他的上次展览啦，然后现在又回去香港故事。讲的可能跟你刚才我有少似有。因为始终黄沾都在香港的历史里面都做了很多很伟大 的演艺的事情、所以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但他这个会讲有些可能是殖民地文化的事情，又讲其他，这个我几喜欢。
4: 有没有去过大馆啊？上环、中环、上环那里都很出名，石板街你也
6: 都
4: 想去、
1: 哎、
4: 呀，
1: 这个都有去过、
4: 啊、那里都很不错、
1: 我上年去呢是因为有一间而乜家私佢喺嗰度做咗个定期，总之佢个除机唔系，可能一个月咁上一嘅展览，因为佢哋好似一个周年展咁样样啦。我又去咗一次嘅，好靓，我觉得个表弟
4: 系啊，几靓噶。
1: 有去嘅，
4: 你影起上嚟都几多，
1: 有影到有影到靓。呢个今年有时间
4: 都
1: 会去，
4: 有特色，
1: 有时间都去，因为佢哋系有啲上次展览啦，亦都有一啲。不定期會換的展覽，我覺得值得去的、我又是去這些，我就是很悶的去的這些。
6: 你很喜歡去展覽是
1: 不是？是的，這些很有趣，
4: 歷史，很多歷史文化。
1: 我最近還錄到一個新不是新聞來的趣事的 facts， 他說如果一個人呢很經常浸淫這些文化氣息博物館文化東西的時候，那個人會 look young 的
4: 幸福感
1: 他說會比一般人年輕三年的，
4: 即是我以前就
1: 其實可能我心境年輕三年
4: 欣赏，但反而咧，好似大大下，我都几中意，即系睇下呢啲嘢。
1: 其实荔枝我好后生，我比一般人后生三年
6: 嘅。我先又话要退休，
1: 我太跳脱啦，系啦，所以我就会觉得会去呢啲博物馆啦、另外，我谂紧，因为
4: 应该有啲好似行山啊，或者嗰啲都好似改善咗，都好似即系系咯，都可以去翻。
1: 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嘅考虑嚟嘅。因为我得两个礼拜时间，我应该会去做我最想做的，就是画画。
4: 哦、
6: 点解要在香港画画？
1: 因为香港有一个好，都不是去只是香港的，因为中间这个画，我想应该叫做画家啦、艺术者啦，他画的画是很香港特色的，画用木颜色画菠萝包啦、烧鹅啦、画鱼蛋啦，画到好像真的一样。
4: 叫什么名字啊？这个画家？
1: 他叫 Stephen 啊。
4: OK，
1: 我唔记得叫 Stephen Chang。好出名，佢会自学画，用木颜色画，画到一个位置就系瑞士有木颜色厂，佢邀请佢去参观，跟住佢自己又摆咗啲画展出嚟嘅。咁我谂紧有冇机会学习，佢中间都喺、我冇记错，好似
4: 开班授徒啊。
1: 佢喺之前一个展览里边有揾学生去画画嘅，即系有人想去申请学画画啦。咁、亦都有啲工作坊啦，当下。所以咧有機會，有機會，但係未落實嘅，想做呢樣嘢。
4: 好啊！
1: 咁另外，我一個好多心嘅人嚟嘅，兩個禮拜勁想做，仲做多樣嘢就學呢個整霓虹光管。
6: 哦，呢個我都想學，之前都已經。
1: 係呢個好似澳洲，後屘先知原來澳洲都有整呢樣嘢嘅，但我唔知幾多錢啦，因為可能好大，人哋就會嗰啲招牌啲嘢。
4: 即係屈個翻香港嗰啲特色嗰啲霓虹光管招牌。
1: 係啦，類近嗰啲啦。咁我見香港，我都有問過佢嘅價錢，佢話300多元玩大概兩個鐘左右。
4: 哇，好便宜喎！
1: Yeah， 我觉得
4: 连埋材料系咪？
1: 咁应该连埋嘅，
4: 系咯，都 OK 喎，300元。
1: 觉得
4: compare 澳洲的话，
1: 几得意。同埋佢个牌仔咧，你如好似个 tablet 咁大，即系佢整完嗰幅灯牌。咁我觉得几得意。
4: OK， 你自己摆翻喺自己个屋啊房啊，都已经好有特色啦。
1: 我就谂紧可能会整啲咩自己中意嘅图案咯。我定唔会整哈哈笑脚摆嘅，唔好谂啦。
6: O K，
1: 我谂紧你谂紧
6: 完全冇，完全冇谂到呢样嘢。
1: 我觉得你谂紧呢样嘢，
6: 完全冇谂到。突然一讲完，我就可唔可以整个俾我？
1: 整俾你300多元
6: 屋企门口，
1: 三百
4: 三百几蚊真系澳币。
1: 幾十蚊咯，我仲要用時間咧搭機票咧。
4: 你知唔知啊？我曾經睇過，如果你要學歐嘢嚇，你上個堂啊嚇，兩個鐘頭150蚊
1: 澳紙。
4: 澳幣
1: 咪咯，唔
4: 所以我
6: 嚇歐嘢要上堂
4: 咁
6: 貴，買 K 嗎？
1: 所以我喺 YouTube 度學算啦。
4: 所以喺香港，我覺得點都一定平過喺呢一度學。
1: 所以我諗緊去翻香港嗰兩個禮拜咧，其實我有嘢做嘅，都有嘢地方去嘅。
4: Yeah, 其實兩個禮拜好短嘅啫，
6: 好短咯、
1: 啊。係啊，所以我去唔到行山啊， yeah. 真係。
6: 係啊，你同你個 friend 一樣唔想出汗嗰啲啫，都係同你以前嘅同學。
1: 我以前嘅同學係咯。完全不喜意出堂的，所以我后来跟他一起学篮球咯，因为都是室内打篮球的。
4: 篮球咪仲犀利，运动量
1: 有趣。咁系啦，这个香港之旅咧，暂时我觉得呢样嘢。喂，但系咧，我想问，其实而家咧，我哋去旅行嗰个 package 行李咧，有冇啲咩限制唔同咗咧？因为我都应该上年之后冇去啦。
4: 你今次翻香港，佢俾你几多？23K。
1: 好似系
4: 咯，系啊，差唔多都少咗啦。我记得
6: 系嘛，
4: 以前系多啲嘅。
1: 我好似系，
6: 都要转。
1: 我好似系，我好似系啊，大概喺转机喺新加坡转机嗰间公司咯。
4: 哦，嗰、那个就比较多啲系、嗯，因为点解咧？我。即系谂住想去雪梨，咁、就谂紧咧，咦？如果我去雪梨又唔系去好多日嘅话咧、我就又谂住，即系不如唔好买佢嗰啲行李啦，因为而家好多廉，即系航空公司啦，唔系净系廉航啦吓，即系佢要收费噶嘛。咁啊咁啱咧，就系呢段日子咧，我就即系知道咗，原来其中有一间航空公司已经决定咧喺出年咧就会取消你带嗰个嘅手提行李，嗰、那个7K 手提。提行李，而家咧就是免费噶嘛，咁、但系出年之后咧，呢间航空公司咧就会话取消啦，咁你就只可以咧系带一个手袋，系摆得落你嗰个嘅坐位，即系个 seat 位下面嘅，
6: 哦，即系逼你一定要
4: 系啦，咁所以其实对我都有少少影响啦吓，如果我系出年去雪梨嘅时候咧，即系话我要为咗嗰几件衫。啊、即系可能10K 咁样样，咁都要买一个行李咯。如果佢冇咗个7K 免费啊，吓咁
6: 变相加价。
4: 系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样嘅经历咧，定抑或系你哋咦去亲都会唔使谂噶啦？点样我都会买个行李咧？咁样
1: 呢个真系睇情况，因为我上一次去 Perth 咧、都系内陆啦，我哋拣唔系拣最平嗰间航空公司，都少少。少少貴啫，咁我朋友話唔好理啦，點都加件行李落去先，咁7K 就 7K 啦，俾少少錢好過去到變咗要另外再加錢買個行李嗰個 quota 喺度。
4: 唔係，即係而家你個 7K 係免費嘅喎。
1: 就算我本身有，佢都話要
4: 哦，即係再買一個。如果你再買就通常係俾你20幾K 嘅。
1: 哦，系啦，
4: 即系寄仓行李啊，寄仓行李。
1: 因为我个朋友系话，点都要买翻个。哦，咁好啦，买啦。
4: 咁啊系，因为你冬天，如果你去到嗰度又买嘢 shopping， 再加埋啲淋淋沈沈咁啊，肯定系过7K， 咁就要有即系点啊，寄仓行李咯，系咯。
6: 我觉得有，即系譬如你可能多过一个人去嘅话，系咯，就买一个咁样可以 share 几好，20kg 大概。
1: 我上次去 Perth 就系。三个人，我个朋友都话啊，佢哋两个系 couple 嚟噶嘛，咁佢哋两个自己 share 咗个20K 嘅，咁佢就问我，喂，你如果唔买唔紧要噶，你啲行李我都知道你买啲乜噶啦，咁唔危险嘅嘢啦，你可以摆喺我度啊 ，OK， 咁我唔买啲乜嘢，我就谂住得我啲衫，咁佢哋自己就买咗20K， 我就冇另外买啦。
4: 系啊系，通常咁样 share 都系一个好方法咯，系咯，唔需要个个都要买咁样样，系咯。不过我系咯，而家航空公司就越嚟越收紧啦。咁即系系咯，我睇个新闻就系话，因为好多时候啲人话就话7K 行手提行李，但系可能都系超啊，
6: 哦系、
4: 啊，超过7K 咁样样。咁佢又冇可能咧，逐个逐个系叫你去磅啦。咁就算你上到去咧，就系、因为如果每个人咧都哇搏命攞到最尽嘅吓，
6: 着住啲衫，
4: 又或者系过咗少少10K 啊咁样，咁摆上去嗰个点样啊？即系喺你个头壳顶上面嗰个架嗰度咧，就会摆唔落啊。咁好多 cruise 咧就系、咁样就好头痕啦。咁就所以就。 因为咁嘅情况咧，所以就搞到啲班机啊又会延误啊，咁所以就有咁样嘅 policy。即系出嚟就系话好啦，而家咧我哋就冇7K 手提行李送啦吓，如果要咧就唔该大家要俾钱买，咁我哋睇过都唔会太贵嘅吓，20多蚊咁样样咯，我就暂时睇咗系，吓、
1: 哦、
4: 不过到期时佢系点样嘅系啦，个 price 就即系到时先 firm。嗯，
1: 咁你几时去识你啊？
4: 而家仲未决定、哦、不过我知道有咁嘅 policy， 本来我系谂住，唉，唔即系系啦，横掂佢有7K 送就唔使买啦。咁可能而家即系如果佢嗰个 policy 实行嘅话，咁啊有可能都系要买咯。嗯，
1: 咁、嗯、你咪可以同你屋企人 share 个 7K
4: 啦，系啦，系啦、
1: 嗯，都好啦。因为我想嚟紧咧，想播首歌，好得意嘅首歌咧。就跟我哋两个冇关，但我觉得首歌我拣嗰阵咧，我已经谂紧，咦，我哋今日拍荔枝呢首歌啱你，
4: 系
1: 同你屋企人，
4: 系，
1: 因为呢首歌咧，佢呢对唱歌嘅人咧，分开嚟嗌咧，个个都识佢哋，但系佢而家我唔可以叫佢组咗个组合，但系 anyway
6: 组咗个集团，
1: 组咗个集团出嚟啊，
4: 咁犀利，
1: 叫做人夫集团啊，
4: 人夫集团
1: 系人咧就系别人个人，夫咧就系夫妻个夫，咁诶
4: 都系人夫咯，
1: 系冇错，三个都系人哋嘅老公，OK。

0: 唉，这个礼拜有什么玩呢？
1: 不知道想去哪里，那就要听一下 Brisbane 有什么搞。
2: Hello， 欢迎大家。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来我们榴莲俱乐部榴莲数码港，继续是我 DJ 沙奈，
3: 还有我荔枝，
4: 还有神秘 operator。
2: 大家好像没晒电咁，好像我一只电脑不停咁喺度系咁讲嘢。其实现在已经好夜噶啦，十点半，
4: 啱啱好十点半。
3: 喺澳洲嚟讲系好夜。
2: 其实我平日好早瞓嘅，
4: 我系咪？我系我迟瞓
3: 嘅。几点啊？
2: 我平日系九点瞓嗰啲嚟嘅，或者九点半已经瞓咗噶啦。
3: 哇，真系好早、
2: 啊。系啊，因为
4: 我哋而家个脑应该 function 唔到。
2: 我现在还好啦，因为平日咧我啲同事，唔、好意思啊。其实本身应该讲 What's on Brisbane， 即是我哋今日 What's on Brisbane 啦、咁但系咧，今晚嚟讲开呢个早瞓夜瞓，我又讲多咗，因为我试过同事就问我，喂，其实你平日咩时间瞓啊？我咪九点半咯，吓、啊，咁你咪做咗好多嘢，咁星期六日可以去玩噶嘛？
3: 我想知系咪由你细个已经系惯咗九点半瞓咁早？
2: 我觉得荔枝好乖，佢系一个好关心人嘅人嚟
3: 嘅，因为我真系去我认识。的朋友呢我真的比较少九点半睡咯，
2: 我这样健康的习惯
3: 通常是西人就会这么早，
2: 我这样健康的习惯是来到澳洲才培养、
3: 哦、太好了你这个习惯，其实我都想学一下你，不过实在真的做
2: 不到，我都知道我太多好的要大家学的
3: 了，九点半上到床瞓真系太难啦！
2: 你睇到神秘 operator 嘅反应，
4: 咁佢荔枝系好听你讲嘢，应该系 skip 咗，
2: 佢完全唔理我啲完美演绎，我呢啲咁多好嘢学，
4: 好好，佢 filter 走咗你嗰啲
2: 啲自恋嗰啲咧，全部冇晒 ，sorry， 唔知道，听唔到，时运高
3: 睇唔到，
2: 冇嗱 ，what's on Brissy 咧，我哋其实想讲几样嘢嘅，因为咧，其实嚟紧咧，澳洲都几多唔同嘅嘢玩，即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其实星期六日都好多唔同嘅嘢玩啦。咁首先，咦，等我睇先。
4: Hello，
2: 系 Hello， 第一个咧，我想介绍嘅就系风筝节。
4: Okay，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风筝节、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朋友去看风筝节，8月23日就是听日的，
4: 我没去过，哎，不如听日去先，
3: 听日
4: 真的有点兴趣，
3: 听日
2: 是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呢我有朋友、就说、我们整班一起不知道驾车去哪里看风筝，
4: 我想放风筝、可不可以放，
3: 都有得放的，好像
2: 有的，有得买有得放，
4: 然后会落雨，我想
3: 听日是就算落都是落很少很少、
2: okay。 少
3: 我睇 check 过，好似话大约1毫米，
2: 阵、雨
3: 系啊，应该就阴阴地天啦、我估。
4: 我哋要去边度放风筝啊？咁
2: 放风筝嘅地方，其实我唔好识读个放风筝个地点啊。
3: Tingalba
2: 哦，咁佢嗰个时间咧就大概系喺10点到3点钟，
4: 喺个叫 Mini Park 人齐。
2: 所以我见，其实我记得我有朋友去过嘅，所以他们都形容不是平日我们放啲简单风筝，他们有些很大型的风筝，
3: 应该挺好看的，
2: 是的，挺得意的，还有很啱成家大小去看咯，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就可以去看看啦。这个活动是由布里斯本的东南区扶轮社去主办的、而且有市政府的支持、这个呢在 Mini P Parkland 的地方去搞啦，我记得没有看错，系咯，免费噶，系
4: 免费嘅，
2: 唔使报名
4: 嘅，
3: 系啊，免费入场，
2: 任何人士都适合参加。
4: 系啊，听日10点至3点钟。
3: 佢最特别咧，佢你可以买嘅，好似话你自己买完又砌完仲可以飞，咁啊，好似都听落系好吸引吓，俾啲父子兵团啊吓。母女兵团一起，或者姊妹兵团啊，或者系啦吓朋友啊咁样一起，咦，即系都好吸引。不过使唔使放风筝要比较大风嘅日子嘅咧？嗬，我好似我就算放过，但系都系失败嘅。
2: 我最咧就系放飞机嘅，你问啲问题，我唔识答你。咁咧，除咗放风筝，
3: 我谂希望都有人教嘅，我估。
2: 除咗放风筝之外咧，佢里边咧仲有一啲 sausages。 sizzle 啦，有啲 child ride 啦 ，face painting 啦，仲有 fun activity。咁所以我相信咧，头先黎姿讲有冇人教咧，我而家唔答唔到你，但我相信好大机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喺度嘅，
3: 应该都好多盲人喺嗰度。
4: 隔
3: 篱左右见
4: 到都会教你咯，见你飞唔起应该都。
2: 我选我就系放飞。
3: 就算我哋就算买咗砌咗飞唔起都唔紧要，嗰度都有咁应该都系有好多大嘅或者系好靓人哋放嘅俾我哋睇咯。
2: 系睇下风筝都开心嘅。好，除咗呢、這个。
4: 同埋我見到好多嘢食啊，嗰度有，
2: 有好多 food truck，
3: 係啦，仲有
4: 有 waffles， 有雪糕，
2: 哇，正！
3: 同埋狗都可以入去嘅喎，如果係啦，聽眾有你嘅寵物咧，狗啊咁樣都可以帶埋去一齊熱鬧下。
2: 嗯，非常好，合家歡活動
3: ，dog friendly。
2: 非常好的合家歡活動，咁除了呢、這個，好像咦，咪下個禮拜都有啲開心嘢玩啊！8月28日同28、29、30有一個叫做 Viral Food Festival，
4: 係啊，
2: 咁呢個活動
4: 呢、這個就喺北區啦，呢、這個就遠翻少少啦。
2: 呢、這個活動係咪要俾錢嘅？好似係俾5蚊入場咁。
4: 而家買就5蚊咯， okay. 當日買好似就7蚊嘅。
2: 哦
4: 咁啊，即系系啊，8月28至30日，咁佢入边就系有好似 food street 咁啊，即系入边有好多档好嘅嘢食咁样咯。
3: 喺边度地区啊？
4: 喺 Ascot 啫，一个马场。
3: Okay. 哦，
4: 系啦
3: ，Racing Course 嗰度
4: 系啊
3: ，Hamilton 嚟嘅，应该系咪近？
4: 接近
3: 吓，
4: 系附近。
3: 嗯哼，
4: 冇错，
3: 都唔系太远。
2: 同埋咧，我见佢咧喺即系啲社交网站咧有啲介绍啦，佢话佢哋会有 prize 嘅、哦。佢哋有 price pack 好似系先，佢哋讲紧佢哋有个 price pack 啦，跟住有机会啲人会有机会有抽奖，我哋而家系抽奖嚟嘅，跟住我有机会有1000蚊嘅抽奖 for 5 lucky winner， 跟住如果有机会，即系有机会你就可能要去报名定之类啦吓，咁可能自己 further 再去留意，咁呢个叫做 Viral Food Festival，VIR，
4: 咁里面都会有 live music 啊，有啲嘢玩啦、啊，俾小朋友玩嗰啲嗰啲，我唔知佢叫。跳蛋床
2: 啊，系啊系啊，跳蛋床，你觉得好
3: 想去？系啊，即系都鼓励你哋一家大细一齐嚟食嘢、饮嘢、玩。
2: 佢呢度有一样嘢叫 show back 啊，
4: 呢又有 show back，
2: 有 show back， 跟住有其他 ride 啦、game 啦，跟住仲有一啲好多，有 eating competition，
4: 即系点啊？大胃王俾佢，
3: 睇人哋斗快食嘢。
2: 我记得我试过咧，喺大学嗰阵时去参加过，我同班一齐上堂同我仔玩嘅，
3: 斗乜嘢
2: ？Eating competition 食意粉，唔用手食意粉，
3: 斗快，
2: 斗快系。
3: 哇！你有冇参
4: 手啊？
2: 将啲意粉摆喺嗰个纸碟度，唔用手斗快食晒碟上高啲意粉。咁咧，因为个奖品咧好吸引，系比较贵嘅名牌嘅意大利嘅太阳眼镜。因为是个
3: 意粉
2: 啲嘅，唔系啦，
3: 意粉唔啱大，
2: 因
3: 为
2: 嗰个系一个意大利文堂嚟嘅，咁、所以佢要食意粉同埋嘅一个意大利嘅太阳眼镜啦。然后我突然间见到呢个 eating competition， 唔知佢哋有冇啲乜嘢 tricky 嘢喺度咧？
4: 我唔系想冇咁奇，
3: 我都想增加个娱乐性咯。等啲人可能一路食嘢啊，又有啲嘢睇下咁样。
2: 都系嘅，最开心嘅啲咁又几好啊！你有 prize，
3: 系咯，都几吸引。
2: 系哇，咁呢个喺28号
3: 迎接春天啊，
2: 就
3: 系5月28
2: 到10点，星期六嘅话就会系12点晏昼啦，至到夜晚10点，而30号嘅时候咧就亦都系12点到10点，咁大家如果入場留意翻呢一個咧，唔係一個 pet friendly 嘅活動嚟嘅。咁 pets 咧係唔 allowed，not allowed。
4: 莎拉唔可以去添。
2: 你講緊我係 pets， 定係講我唔可以帶 pets， 定係我唔因為
3: pets
2: 被吸引過去咧？
4: 你自己諗。
2: 我唔介意嘅，你如果幫我買飛，我可以。
4: 唔系啊，你唔可以入去啊！点帮
2: 你
4: 买飞
2: 啊？你
4: 唔紧要，我哋去呢一个八月。
3: 呢啲咪叫 pet friend？ 讲笑，
4: 系我嘅 pet friend。你可以去呢个啊，叫 Brisbane 嘅 Serbian Festival 啊，8月30日嘅。
2: 好啦，你讲多少少嘢俾我听啦。
4: 喺10点半至5点嘅。
2: 吓，
4: 就咧喺呢一个咧就近翻啲啦，喺 Dutton Park State School。
2: 嗯，
4: 系啊。
2: 呢个免费嘅喎，
4: 系啊，嗱，即刻可以去啦。
2: 喂，但系嗱，有咩睇先？
4: Serbian
3: Festival。
2: 哦，咦，会唔会有机会有我哋CEB 电台嘅member？
4: 有机会，
3: 系啊。
2: 因为我见我哋CEB 电台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组别啦、语言组别啦，有时佢哋都会话俾我哋大家听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活动。我见佢哋咧而家有个系台上跳舞嘅图片做宣传，
4: 系真系会有 Serbian dancing 啦，跟住有佢哋嘅食物啊，有佢哋嘅甜 sweets。嘅甜品
3: ，Dalton Park State，
2: 我英文差 ，Serbian 系咪西伯利亚？我唔知西乜嘢呢个系。吓，但系因为咧喺我印象中咧，就算好多呢个中国北边同埋中国西边嗰啲国家咧，佢哋嗰啲甜品咧系超级劲甜嘅。
3: 英国
4: Serbia 系欧洲噶，
2: 系咪啊？
4: 系啊 ，Serbia 系塞尔维亚，西伯利亚系一个好冻嘅地方，唔系咩？
2: 我唔识，
3: 系
2: 西伯利亚人，你知道你要明白我啲地理，我啲地理常识系零。
3: 所以个名我成日都听嘅 Serbian， 因为都有啲 Serbian 系都喺澳洲，
4: 系欧洲人嚟嘅。
2: OK。哇，咁咪可以認識下？喂，呢、這個真係去喎，你係咪同我去啊？
3: 以為啊，
4: 可以啊，好似係咪 pet？ 但係呢個佢冇話 pet friendly 咯，我唔係好肯定。
2: 佢最緊要係 friendly 嘅啫，pet friendly 唔緊要嘅。
3: 如果喺學校就未必會係 pet friendly， 因為呢、這個嚇。因为
2: 唔紧要啦，我 friendly 咪得咯，我哋好 friendly 噶，
4: 可以去啊，
3: 欢迎。
2: 咁你可以同我一齐玩，
3: 系啦嘅人，
2: 因为我觉得可以见识下其他唔同嘅民族，佢哋嘅文化都系好。
3: 即系我觉得澳洲几好啊，即系成日又搞唔同嘅民族国家嘅节啊，吓希腊节啊。法國節啊，係咯，意大利節啊，
4: 同埋平時好少可以食到 Serbian food。
2: 哇！我連個國家名我都唔知喎，真係
4: 你仲誤會咗係西伯利亞人添。
2: 咩？
3: 因為你考起嗰個音，咦 ？Serbian 係西伯利亞。
4: 佢哋一
3: 樣
4: 講，我都窒咗。
3: 塞爾維亞，但係係咯嚇。
4: 塞爾維亞係，我肯定係歐洲咯，就咁西伯利亞都唔係歐洲好似。
3: 我突然間諗下西伯利亞喺邊？
4: 好熟啊！呢個名
2: 喺其實我冇記錯
3: 喺
2: 俄羅斯，
3: 喺上面
4: 係
3: 俄羅斯係
4: 啦。
2: 嘅國
3: 記得皮草好出名嘅，好似係，好似係。
4: 大家都好多唔同嘅資訊，好犀利，
2: 好特別。
4: 好，仲有咩活動？
2: 喂，有啲我覺得要講下我哋電台嘅 River Fire Party 咯，
4: 呢個要講。
2: 因為咧九月，咁我要撳資料出嚟。
4: 係啊，
2: 九月五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喺唔係我哋電台有 River Fire 啦，但係講緊喺九月五號咧，其實會有啲空軍機嘅表演啦，飛過啦，其實只係咁跟住，但係佢晏少少。
4: 都係表演嚟嘅，人哋真係表演。咁係你咁樣形容人哋飛過？好像普通飞机飞过的樣。
3: 有没有听过啊？好大声。
4: 我有看过，其
3: 实。
2: 真的。
3: 我
2: 翻工
3: 都震的。
2: 咁呢咁会有啲空军嘅飞机嘅表演啦，亦都会喺晏少少大概七点八点嘅时候呢，佢会有啲烟花嘅。
4: 飞过又系
2: 表演啦，
3: 好似七点啊，
2: 咁就我哋其实我哋 CEB 电台咧，因为嚟紧咧，我哋都知道好多我哋嘅听众好中意好捧场，所以我哋中文组特登申请咗个场地去邀请我哋嘅听众们过嚟参与我哋嘅 River Fire Party， 咁咧里边活动游戏。会有的，不过不公布俾你哋听住，等埋下关子先。咁咧，我哋当然
3: 神秘
2: 系啦。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喺当中招揽多啲嘅会员啦，嚟去参与下啦。除咗系推广广东话嘅文化、中文嘅文化，都可以认识下多啲同声同气嘅朋友仔啦，同埋一齐开心下开 party 啦。除咗游戏咧，我哋都谂紧会唔会有机会有啲有奖嘅游戏啦，同埋亦都会小 party 啦、小食啦咁样。咁啊，
3: 同埋去完 party 仲可以行过去睇烟花。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嚟参与过咧。又是在这一度咧，开完 party 之后咧，我哋一起行过去Kangaroo Point Cliff 嗰度咧，都睇
4: 其实呢个是个 party 嘅重点嚟嘅，我哋就系为咗可以睇嗰个 River Fire， 即系个烟花，冇错。
3: 咁所以嗰日我哋可以早啲嚟一起食嘢。
4: 咁个活动就系九月五号四点钟开始。
2: 系啦，所以呢个咁正嘅活动咧，大家记得要嚟参加。如果会员呢今年的收费好平$5。但如果今年你仲未做会员唔紧要，俾多少少$35包你一年嘅会籍，而 且包埋今次參加嘅費用啦、如果你之後再參加我哋嘅活動咧，其實都係用翻會員價就得噶啦。咁、就四點鐘開始啦，一直就你如果你 stay 到幾耐，我哋就可能睇到睇到煙花啦。咁、就、
3: 啊、
2: 然後你之後可能識到啲朋友仔再去玩嘅就你嗰下嘅事啦，唔緊要。但係我覺得起碼我哋都去到八點咁上下嘅咯，可能。咁、所以
4: 睇煙花嘛，因為喺度。同埋仲可以见沙拉添，哇！呢、這个就系最精彩的，
3: 真人沙拉
2: 不得了，
4: 最精彩的。见
2: 到我会
3: 神秘 operator，
2: 我会低调出现，我会话俾人听，其实我系神秘 operator 啦。即系见到一个傻傻地嘅，佢应该系我嚟啦，算啦。好嗱，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我哋其实都唔系净系得呢样，好似。有很多其他嘢，我好像看到有个叫做 Brisbane Garden Expo，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荔枝地有望过下的资讯、
3: 是啊，因为九月份、就是开始春天、所以其实 Brisbane 都搞了一个 Garden Expo， 那个地点就是在 Rocklea Showground 那里的、就由早上八点至四点钟，是需要收入场费的。咁但系入边嘅内容咧都几，即系如果大家好中意种下嘢啊，咁或者系搞下 gardening 嘅话咧，咁入边就最啱你啦吓，因为入边都会展览一啲系兰花啦吓、仙人掌类啦，同埋室内嘅植物啦、肉质植物啊咁样样。咁有好多参展商咧都会即系售卖一啲系即系唔系喺一般我哋平时比较容易去到嘅，例如B 字头嗰度嘅，即系系啦吓 B 记嘅植物啦吓，咁所以系啦，咁入边咧仲有啲譬如话有卖 honey 啊，咁或者系仲有啲喺公即系花园入边啲摆设啊，或者系室内室外嘅装饰，即系都系关于 gardening 嘅嘢。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搜尋 Brisbane Garden Expo 咧，咁就可以入到去個網上咧嚟到係去買飛入場。
2: 我見張飛其實都唔係貴，10蚊喎。
3: 10蚊位係啦，
2: 十蚊
3: 個。不過佢就話包埋 parking 嘅。
2: 哦、oh, ，good。
3: 咁就係啦，因為我呢幾排都幾中意玩下，即係唔係玩嘅，即係種下嘢啊嚇！我發覺咦，好似種即係種嘢嗰個心情咧，又好似又好啲啊咁樣，見到啲花又開得咁靚啊咁樣，咁就唔知係咪因為咁，咁我又上網去 search 下啲嘢點種啊，咁就所以彈咗喺我噶。社交媒體嗰度係啦，咁都同大家分享啦，有呢一個嘅係啦 Garden Expo， 睇下大家有冇興趣。
4: 八點到四點鐘，
3: 星期六嚟嘅，
4: 星期六冇錯。
3: 係啦，咁就喺 Rocklea，
4: 係啊，咁沙拉就可以帶埋啲多肉植物去。
3: 你哋中唔中意種嘢㗎？
4: 我就係植物殺手嚟嘅。
3: 殺手。
2: 我都是一个 green kill
4: 来的，永远都不会记得淋水，即是得闲就淋下，不得闲就不记得。
3: 其实你是适合种仙人掌或者是肉质植物都是很合你种，因为都是两个礼拜才淋一次水。
4: 是啊，但我都是可能不太记得就淋下，就是这样。
3: 是、
4: 好难、啊。
2: 那这个八月呢，我们去到八月尾，八月的活动都我们所暂时给到大家都相对都挺多、
3: 不过提一提9月5号是星期六啦，但是9月6号星期日呢就是知不知道什么 day 啊，澳洲
2: Father Day、
3: 提一提大家听众，9月6号就是父亲节啦，这个日子呢就跟香港呢是不同的、或者、大家会不会想想有什么心思啊，我就年年都是即系打电话翻去咁样样。
2: 哦，我个人比较闷嘅，我冇乜特别庆祝。
3: 系啊，
2: 咁咧，我咪讲九月啊。
3: 始终父亲都系比较受冷落啲嘅，我都发觉。
4: 系咩？母亲节你点庆祝啊？
2: 哦，都冇乜特别
4: 嘅。佢都系冇噶，佢人情唔系佢叫咩啊？冷血啊！
2: 唔使净系母亲节先嚟庆祝噶嘛，
3: 日日都得，
2: 系唔系啊？唔使特别庆祝噶，我呢啲个个礼拜都打电话问下佢噶，系、啊，你唔可以净系母亲节先，喂妈妈你觉下身体如何噶嘛？唔系净系母亲节嗰日先身体唔好，喂母亲身体特别好噶嘛？
3: 不过可能母亲节、父亲节会特别咁样会
4: 礼物收，
3: 系啦，对待得特别。 即系恩宠啲咁样。
4: 咦，咁你咧母亲节收咗啲咩礼物有冇？
3: 今年我就、嗯、我个女送咗扎花俾我啦，吓、嗯，佢同我一齐嘅行下，咁我话要入去买嘢，咁我纯粹系入去买嘢嘅啫，咁啊点不知咧嗰度咧实在太识做生意啦，一辣摆晒一个铺咧，即系一束束，咁人哋咧又好容易 reach。又好容易俾錢，咁所以咧我就見到嗰下咧就好多人買，咁我就係咯，我阿女買咗扎俾我咯，嗯，
4: 幾好啊，
3: 係啦
2: ，That's good， 哇！八月嘅活動都塞滿曬大家嘅時間表啦，九月其實都有好多活動，不過九月啲活動我哋而家見到咧都係啊頭先我哋嘅 River Fire Party 啦，仲有啲會喺月尾嘅，
4: 嗯，
2: 可以 stay tuned 嘅，因為我見到有啲咧會喺9月26號 UQ 有一個 Taiwan。Light Market 即是台灣夜市、嗯、我上年還是再之前那年去過、嗯、都很多人在他們一個球場
4: 隊
2: 是很多夜食的、嗯、那都挺有趣的、嗯、大家可以由 Stay Tuned 啦去看他們、嗯、因為是夜晚活動、嗯、另一個咦好像香港人活動追月的原來
4: 幾時是中秋節啊
2: 中秋節是不是25號
3: 9月25號
2: 因為我見26是追月活動月即應該25號是中秋節、
3: 嗯嗯
4: okay,
3: 有沒有什麼慶祝啊大家
2: 冇，
3: 我都冇
2: 我咩节都冇啊！
3: 唔紧要啊，我陪你啊。
2: 唔系，中秋节喺我眼中就系食月饼咯。
3: 你中唔中意食月饼啊？
4: 唔中意。
2: Depends 咩月饼？
4: 嗯，
3: 冰皮又中意，
2: 还可以嘅。
4: 我中意食个咸蛋，
2: 因为咸蛋都好味嘅。
4: 系、嗯，我净系中意食个咸蛋，
3: 系
4: 唔中意食啲莲蓉。
2: 咁荔枝中意食咩月饼呢
3: 我普通咯，我有得食就食。如果冇唔食唔買，我都冇乜相干嗰只咯。
2: 我有一年
3: 我冇乜所謂嗰啲人嚟嘅。
2: 我有一年有個朋友，唔係一個，係有幾個朋友送咗月餅俾我、嗯。我總共手上有成四五個月餅，有啲係
3: 分金同味啦。
2: 有一個係潮州酥皮月餅啦，好好味，我最中意食呢只。
3: 啊，
2: 酥
3: 皮
2: 最唔健康先最好味。
4: 入邊有啲咩啊？我想
2: 有個係有芝麻蓉嘅餡啦，有個鹹蛋黃喺裏邊啦，好、啊、開心啊！
3: 酥皮啊，因為我未食過喎，酥皮
2: 嗰啲潮州月餅嚟，潮州月餅嚟嘅。
3: 係、嗯，我有個越南嘅同事啦，佢都係自己做月餅喎。
2: 嗯哼，
3: 嚇、啊，咁佢嗰日咧就送咗個好似五仁嘅俾我。
2: 哦
3: 五人就即系唔系个个人中意嘅，我知道有啲 nut 啊，有啲好似五香粉啊嗰啲咁样嘅味咯，吓
4: 系
3: 咁就系啦，送你一个，咁我觉得都几好啦，因为我唔会买一盒五人月饼噶嘛，咁佢有一个俾我，咁我都可以系啦试下唔同味咁样样，嗯，
2: 明白嘅，咁样所以中秋会有再其他活动啦，而中秋呢个追月活动咧，我见到上网提到其实系 Annalie 嗰边咧有个 Annalie Hall 啦，系港人同一班香港人咧自己自发搞嘅活动嚟嘅、哦，都系免费入场，咁、哦、就下昼大概4:00到9:30左右，咁大家又可以去 search 下都得、嗯，因为暂时我提到嘅资讯就系时间、地点同埋免费，咁、
3: 嗯、
2: 相信咧佢哋都有睇到就系会有。工作坊啦，俾小朋友啦，会有啲 food store 啦，就去买啲香港形式嘅食物啦。咁、嗯、大家可以 stay tuned。咁我觉得又系香港人支持香港人啦。我相信到时都会有啲嘅摊档，可能摆埋一啲我哋可能相关嘅嘢啊，或者
3: 小食啊，
2: 或者香港人、自己摆嘅手作嘢啊。咁、嗯、我觉得几得意嘅呢样，
3: 都几好啊，系咯。
2: 好啦，我哋讲咗好多好多同好多嘢啦。咁咧，我希望我冇漏，我哋就到时再放翻上去我哋嘅 IG， 等我哋啲听众可以知道更多的资讯、嗯、你們還有什麼想補充啊？
3: 沒啦，你說得好好好齊啊。
2: 哦，好，再一次提大家，9月2號是 Cola 在 Brisbane 的演唱會，我們不如就聽下他首歌《烏合之眾》，聽完之後我們會有 Rubber Band 的一杯。